0: 行震撼推出信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信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咦，阿珍，乜咁啱嘅？
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4: 好啊。
5: 阿珍爱上我阿强。
3: 啊！点解黑晒噶？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早晨啊，又到咗星期一嘅湾区之声，我哋嘅顺德湾区十分钟时间啦。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你好，
1: 文婷。
0: 又听到您的声音了，好亲切呀。嗯，早上好，FM 104.3 的各位听众啊，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 90.1 的主持人文婷，好久不见。
1: Hello, 对，
0: 你好，小
1: 西。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0: 你好，你好。那中秋国庆双节快到了啊，我们呢今天呢。带着一份期待的心情啊，一起来推荐一下我们两地的一些好玩好游啊、特别有意义的一些地方，好不好？
1: 好。
0: 哎，那我先说啊。
1: OK。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呢一起去打卡我们顺德全新上线的11大文旅场景：新潮游乐、小众秘境、地道烟火气，一站集齐了。那可以开启我们的顺心顺意金秋度假模式了。欢乐潮湾呢，就坐落在我们的顺德欢乐海岸 Plus， 顺德眼的摩天轮下面。那占地呢，超1.2万的平方米啊，是年轻人潮玩约会的优选。那滨水栈道呢，直通我们的顺峰山公园，全新海盗船也同步开放了，演艺特色餐饮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中秋夜呢，月下海盗船呢不容错过，升至高点呢，圆月星空与摩天轮同框，夜景绝美啊。那国庆期间呢，欢乐海岸 Plus 的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还会开启的，那上百场的巡游快闪沉浸式的演绎轮番上演，可以边走边玩去感受一下潮趣啊。那说到我们顺德还有不少得的肯定是吃了美食了。那在大良的华盖直街呢，会有寻味顺德网红街，这里保留了岭南的骑楼风貌，集结了大笑食品、曼氏鱼翼等本土老字号，非遗点心、网红茶饮、文创手信齐聚。双节来到这里啊，一边品尝双皮奶、牛乳咖啡、顺德鱼生，还可以打卡美味星球文创 IP， 一站式的品味我们顺德的地道风味啊。我们顺德呢有10个镇街，10个镇街都有不同的特色。那我们现在再去到北滘啊，北滘的潭州会展呢，这个综合体呢占地500亩，集合了展览、演艺、赛事、食宿于一体。那国庆期间呢，使馆全开，汽车工业展、痛车文化展、击剑联赛等等重磅活动也会陆续登场，全年龄段呢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实现逛展游玩两不误。那去到旁边的我们的荣贵的渔人码头啊，这个荣乐社呢大家也不容错过，由旧厂房改造而成，融入了东南亚风格园区啊，超11000平方米啊，80家特色商户将会陆续入驻。那园区呢预计在10月就试运营了。双节可以打卡隔壁的渔人码头夜市，逛渔艺墟，看国风巡游，感受滨江新潮夜生活。那从顺德客运港沿着河堤一路的延伸过来，到了伦滘的百里芳华，那全程约21公里，这里呢可以依托于滨水的自然风光啊，沿线布局了骑行跑道、亲子游乐区、宠物乐园、共享农场、轻餐饮驿站，适配慢跑、骑行、亲子遛娃、户外露营、休闲社交全场景。那公园呢国庆也正式开园了，滨水的 Chill in Park 生活节呢还同步开启，跑团联赛、低空体验、月色露营、电音派对啊，精彩不断啊。那还有就是李小龙的故乡啊，我们的君安也有很丰富的节目等着大家哈。君安的福州河畔呢，君安水上运动中心啊，就把龙舟文化与现代水上运动结合年轻人最喜欢的桨板啊、帆船啊、摩托艇啊，这些项目任你选择还可以配套露营地、 咖啡木屋，那是广佛周边小众清水好去处啊，也适合亲子和朋友团建的。那在最出名的这个李小龙乐园里面啊，就会有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重磅亮相了。那六大功夫主题闯关线路啊，超长的滑索呢，卡丁车啊，儿童区一应俱全。国庆农夫生活节也开启，飞跃丛林正式对外开放了。那当天呢，也会有烟火市集啊、山野 life 啊、功夫互动的等等的活动同步上线吧。那说到功夫呢，肯定少不了一些非遗方面的体验了。那再回到我们的大良街道啊，我们的景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呢，也是我们顺德首个体验式的非遗美学空间了。醒狮、广绣、鱼灯、越剧、剪纸等等的课程呢，可以供大家去亲手去体验啊，就是可以参加沉浸式的这种非遗的打卡啊。还有就是双节期间呢，也有非遗的展览啊，大师课、望月茶会轮番上演，安静感受我们岭南非遗的魅力。那说到非遗，怎么少得了伦教的香云纱呢？在伦教香云纱文创园啊，就聚焦了咱们的香云纱非遗四大新进品牌门店开业，搭配原有十多家的国潮品牌，那在这里呢可以了解非遗工艺，选购咱们的香云纱服饰，还有一些文创的好物，还有新品发布、非遗研讨会等等的活动啊。那顺德呢花卉也很出名哈。那我们再去我们的北边，我们的国家4A 级的陈村花卉世界，这里呢正在焕新升级，那汇聚了2000多种的花卉，打造出了宋风园林、地中海岩石峰等等的沉浸式花园场景。那从9月30号到10月7号，首届的花园美好生活季就开启了，赏花、喝咖啡，傍晚还可以逛吃听音乐，轻轻松松可以拍出秋日氛围感大片了。那还有一个也值得很多年轻人去打卡的，就是青年香创园，依托水岸花海打造出来的这样一个16个青年主理人的品牌哈，已经开始营业了。那有咖啡、手工作坊、花海步道一应俱全，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咱们的乡村慢生活啊。总之就非常丰富了，11大场景可以串珠成链，共同绘就我们的顺德文旅的这个全新的版图啊。这些新场景、新玩法，也希望我们深圳朋友啊好好的计划一下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来咱们的顺德一起来打打卡，我们顺德见。
1: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安排哈，也确实假期临近了，其实顺德还有我们宝安两地都有很多的文旅活动，让两地的市民朋友加强沟通。那我今天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即将要在我们宝安举办的，之前其实也给顺德的朋友预热过，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它马上开始了，比赛的时间是9月28号到10月4号在我们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目前呢，它卖票已经在各大平台，像大麦是已经开售了。然后呢，这一次呢，它会汇聚世界排名前16的巨星集结在我们深圳宝安。中国选手方面呢，像我们深圳的本土世锦赛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还有吴怡泽、丁俊晖、肖国栋等等哈，一众中国斯诺克名将都会出战。然后呢，国际选手方面，国际排名前几名呢也都会出战。然后现在我们宝安柔媒是有一个福利，顺德的朋友只需要关注宝安柔媒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宝安柔媒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斯诺克，斯诺克三个字哈，然后再点击抽奖卡片，就可以进入粉丝专属的抽奖链接，参与抽奖呢就可能会有机会获得门票。它是今天中午12点会揭晓中奖名单，因为是一个小程序哈，是随机的，所以呢，如果说想来看斯诺克的我们顺德的朋友哈，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今天中午12点就揭晓了，现在赶快回复，在我们宝安柔媒的后台回复斯诺克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这个是斯诺克方面的一个活动哈。那除此之外呢，再给顺德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宝安近期非常火的工业加研学的一个旅游线路。那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在前段时间是重磅发布了，宝安有3个产品上榜，而且全都是硬核的路线。首先第一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那么这个岛呢 人工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的大小，是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那岛上的粤港澳大湾区跨海通道科普基地呢，有2200平方米，有两层的一个展陈空间，把大湾区的跨海通道的发展还有科技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那么这里真正很出圈的是，他把课本呢变成了可以动手操作的体验基地，也是围绕着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打造了六大系列科普课程，让孩子可以动手理解城管、力学、结构哈。然后呢，这里呢也还可以喝咖啡，可以看桥、看海、看日落，一切都非常的舒服哈。然后呢，具体可以通过深爱票小程序提前预约，然后也会有相应的跨市公交接驳站接大家去。第二个就是宝安能源生态园，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他可能会对于垃圾处理的想象停留在臭气和烟囱哈，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对于垃圾处理的印象会被彻底的改变。园区的设计是以山形树影为理念，然后呢，里面藏着一座让无数人颠覆认知的宝藏博物馆——深圳市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然后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玩法，比如说有这个动感单车、联动重生术，还有攀岩挑战以及匹克球，还有垃圾分类的闯关游戏。所以在这里就很适合亲子研学，让小朋友哈知道，垃圾它。

0: 它会怎么变成能源，它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呢具体呢可以关注一下深环游小程序预约参观，地址是在深能环保宝安能源生态园。最后一个呢就是很有意思，如果说小朋友从小就有一个机长梦的话，也很适合带来这里进行科普教育哈。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航空科普还停留在模型讲解，那东海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呢直接给大家上一架退役的波音737真机，还有全动飞行模拟机。这个地方是位于宝安的福永机场片区，是民航博物馆东海航空分馆，也纳入了国家级民航博物馆的共建体系。所以呢，换句话说，这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遛娃场地哈，而是一个被行业权威认可的专业民航科普基地。然后呢，里面有这个航天科普展厅、航空主题墙会，还有飞行模拟大厅，以及应急实训舱、升空 VR 体验区等等，还可以围绕去看波音737的机身、引擎和起落架，还能体验一下分组模拟驾驶基础操作，还可以在应急实训舱里哈模拟空中的颠簸、试压、客舱失火，学一些逃生和急救的技能。然后呢具体呢也可以通过东海航空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的公众号参加。具体的一个预约的方式以及小程序哈，顺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宝安文体通，宝安文体通微信公众号在9月15号发的一篇推文，宝安这三个工业加研学旅游产品升咖了，里面会有详细的线路介绍以及具体的预约方式了。嗯，
1: 满满的科技感跟体验感啊，很期待啊，这个中秋国庆哈，真的是节目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顺德也很多好玩的，那也很期待我们下周一还会有一次连线哈。
1: 是的，
0: 就是在这个国庆前的一个工作日，也很期待下次连线会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
1: 嗯，大家一起彼此打 call 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小溪。
0: 好，那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1: OK， 下周见。哎呀，非常感谢保安融媒 FM104.3 的小西哈，我们非常期待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可以满满的出行安排哈。我们的湾区十分钟就到这里了哈。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20。
4: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道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现时布慢噶，龙洲路光砖路口双方向继续系有慢，要俾多少少耐性啦。转过嚟望一望105国道，收到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同埋世界大桥往中山方向现时都系有车龙噶。另外收到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要排队，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系布慢，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咧都系要车多等灯当中。提醒要途经的驾车路有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另外收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现时是布慢的。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有车龙，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不多好走。再次提醒各位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车速车距，不要胡乱设线。好了，这次交通消息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

0: 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901真系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 65% 到 90%， 吹两级的偏东风。提提大家，现在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正在生效，大家上工上学的路上要注意慢行，安全驾驶了。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教，
4: 匠心立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2: 德宇新顺德智能制造基地为以家电惠尔家电器厨房小家电智能制造基地两大重点产业项目近日动工，两大优质制造业项目在大良五沙破土动工，不单止实现了本土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外来优质项目落地布局的双向共振，更加为大良坚持制造业当家，夯实产业底盘，拓展产业新赛道，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能。
1: 德宇新顺德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是落户五沙工业园的顺企回家项目，项目总投资10亿元，项目落成后将打造亚洲规模领先、品类齐全的精密分配泵研发制造平台，实现全产业链核心自动化技术自主突破，掌握高速冲压、精密注塑、精密模具研发、智能数字化组装全套核心工艺，产品供应全球美妆、日化领域头部品牌。
2: 顺德区惠尔家电器制品有限公司厨房小家电智能制造基地将会部署自动化五金冲压机械手生产线、自动化组装线等智能装备，实现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全流程数字化精益管控，同步规划建设省级智能厨电研发中心，重点攻关高效节能、绿色环保厨电产品。项目达产之后，预计新增年产300万台的高品质厨房小家电，进一步夯实企业全球细分市场竞争优势。
5: 制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2026年佛山市中小学生演球锦标赛近日圆满落幕，来自全市五区的校园演球健儿同台竞技，荣贵红旗小学代表队奋勇拼搏，拿下了小学男子团体第一名、小学女子团体第一名，派出的两支混合双人赛队伍强势包揽混双项目冠亚军，今次亦是该赛事设立混合双人项目以来首次有队伍实现了全部参赛项目夺冠。
5: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2: 邻教街道今年三月正式启动芳华赋能就业创业项目，打造芳华市集、芳华智播、芳华万家三大核心板块，构建培训、创业、就业、服务闭环服务体系。其中芳华智播深耕数字电商人才培育，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芳华市集盘活香云沙飞围、特色美食等人民资源，打造跨界创业载体，丰富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民内涵。
1: 下一步，邻教街道将持续深耕电商直播、人民经济、南粤家政三大特色就业品牌，优化芳华赋能项目运营模式，完善绩效评估机制，紧盯培训成效、就业率、群众满意度等核心指标，迭代升级优质课程资源，持续培育数字新业态，锻造本土实用人才，助力核区形成制造加服务双向赋能的良性产业发展格局。
5: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君安海豚湾婚姻登记颁证点寻日正式揭牌启用，颁证点落户岭南康城马都、比邻烟通教路同埋马场咖啡，以及系滨江步道噶。喺活动当日啦，婚庆公司、摄影公司等慈善义卖摊位现场展示婚纱，提供拍摄服务等。新人领证之后，亲友团可以 就地停留半日，可以品一杯咖啡，上一份美食，同埋逛一段沙滩光景。
1: 未来君安海豚湾婚姻登记颁证点计划引入婚俗文创、爱心义卖等公益元素，让新人的甜蜜时刻与社会的善意同行。近几年，君安通过政府引导、镇村协同、社会参与的机制，系统盘活沿江土地物业，累计盘活超300亩碎片化土地及多处闲置老旧建筑，先后建成江尾15里文旅园、海豚湾滨江公园、岭南康城马都、大沙顶公园等文旅节点，片区6个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
6: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8: 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9: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1: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2: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3: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4: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2: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2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5: 门前清，街巷清，
2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8: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5-6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

0: 发现频率呢真唔系越快越好咁简单。短跑就要讲呼吸同埋神经调动嘅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於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學習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溝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僵持嘅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嘅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的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的纸摆右太啦，又壁的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嘅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嚟解释物质，甚至将佢延伸到精神同意识层面。频率唔系冇用嘅词，我哋正喺呢个美好嘅频率相遇咯。呢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顺德早晨之听见顺德。咁今日咧上身吓，我系文婷啊，今日嚟同大家一齐开启美食之旅啊。冇错啊，我哋顺德系世界美食之都嘛，所以今日嘅第一期我哋会讲到顺德美食啊。大家谂起顺德美食，第一句话肯定系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咁当中嘅凤城咧就系指顺德啦。咁好多人都知道我哋呢个世界美食之都吓。有啲美食咧系特别吸引人噶，咁我哋想唔想知道美食底子，我哋系点样样打造出嚟噶啦？
1: 啊，大家早晨啊，我系卡图。嗱，好多人咧都会话顺德菜咧好犀利吓，咁啊纯粹咧都系厨师嘅手艺高超。咁当然啦，手艺好重要嘅，但系一方水土咧养一方人。顺德美食嘅根呢，就同一片已经慢慢淡出我哋视线嘅古老农业系统系有关嘅，嗱就系桑基鱼塘啊。
0: 嗯，我知道，我知道，桑基鱼塘咧系农耕时期咧，我哋顺德从古至今传承落嚟一个好有用嘅一套生态系统。咁啊，听落咧，其实同酒楼里面好精致嘅顺德大菜冇乜拉楞，咁但系咧呢样嘢呢其实系息息相关㗎，因为呢我哋系从田头到餐桌呢其实系密不可分㗎吓。嗱，同大家讲讲桑其实系咩啦，桑呢其实就指桑树吓，塘呢其实就系指我哋嘅鱼塘。咁桑树又点会同我哋顺德嘅美食搭上关系嘅呢吓？
1: 今日呢就要解开呢个谜题吓。廖心泰主编嘅《桑基鱼塘孕育顺德生态美食》呢本书呢，开头就点明咗啦。明清同埋民国呢啱啱好就系呢个桑基鱼塘喺我哋顺德最鼎盛嘅年代嘅，亦都系顺德美食呢真正明星着起嘅时代。两者呢唔系碰巧咁啱得咁巧呢同步兴盛出嚟嘅，而系血脉相连嘅喎。
0: 嗯，咁喺度抛下书包下。咁各位街坊如果觉得文婷讲得唔啱吓。

0: 可以欢迎大家上嚟我哋嘅佛山家咧留言吓，可以批评指正吓。咁我哋一齐嚟讲讲乜嘢叫做桑基鱼塘啦。咁啊，我之前睇过啲示意图嘅，其实咧就系、是、低洼嘅地方咧，将佢挖成鱼塘，挖出嚟嘅塘泥咧就堆喺塘边，所以咧就叫做塘基。咁塘基上面咧就种桑叶吓，咁啊桑叶养出嚟咧，知道有好多。蚕宝宝下蚕虫下即係好鍾意食桑叶㗎嘛。咁蚕虫食完桑叶之后呢佢哋排泄出嚟嘅嗰啲就叫蚕沙啦。呢啲蚕沙呢直接呢可以倒返落去鱼塘嚟喂鱼㗎。咁呢啲长期鱼嘅排泄物下长年沉淀喺塘底啦又会重新变成肥沃嘅塘泥。咁喺农闲嘅时候呢大家又将啲塘泥挖返上嚟铺喺啲塘基上面继续养肥返我哋嘅桑树作为肥料下。
1: 桑养蚕啦蚕养鱼鱼就肥桑一个闭环循环㗎。咁几乎呢冇任何嘅废料下。嗱呢套模式呢就唔系话天跌落嚟嘅。咁近时顺德呢地势低洼西江北江洪水经常泛滥。咁海潮仲会倒灌添嘅年年都有水患嘅。老百姓呢係被逼出嚟嘅呢个生存智慧就係将呢个嘅低洼做鱼塘啦咁挖咗佢做鱼塘咁亦都系推土呢去整塘基化水换为水利㗎。咁既可以抵御到洪涝啦又可以搞生产啦可谓之一举两得。
0: 卡图其实呢最早期呢桑基鱼塘系唔叫呢个名㗎应该系叫做果基鱼塘因为塘基呢种好多啲龙眼啊荔枝啊呢啲咁嘅果树。咁到咗明末清初呢先至兴起桑基鱼塘㗎。咁之后呢仲有蔗基啦菜基啦花基啦反正呢就比较多名目即係喺鱼塘边呢就各种基下咁变佢成为咗佢嘅变体。咁但系呢流传落嚟呢依然都是桑基鱼塘规模最大噃，你知唔知点解咧？
1: 真系唔知啊吓，咁我将我了解嘅讲出嚟啫。嗱，呢度咧就要讲到啊，海上丝绸之路同埋广州嘅十三行嘅。嗱，清朝乾隆22年咧，朝廷系净系保留咗广州咧作为全国唯一嘅。对外通商口岸啦，咁全世界咧都嚟到呢度买中国嘅生丝嘅，嗱呢个蚕丝嘅价格咧亦都因此一路暴涨嘅，咁喺咁大嘅一个海外市场咧摆喺面前嘅情况底下咧，珠三角嘅老百姓亦都睇到商机吓，咁啊纷纷咧就弃田筑塘啊，废稻树桑，咁啊大家咧就将呢一个稻田啦改成鱼塘同埋种桑嘅一个桑基啦，咁啊种桑养蚕卖生丝，收益咧比种水稻咧系要高好几倍啊！
0: 哦，唔怪之得顺德有个名叫做南国丝都吓，广东银行啦。原来丝绸喺当时系咁犀利，一门咁火爆嘅外贸生意，真系。
1: 嗱，顺德咧迎嚟咗三次嘅桑基鱼塘发展高潮噶，咁啊鼎盛嘅时候咧，有一句非常之有名嘅描述嘅，叫做一船生丝出，就一船白银归。丝船咧从顺德容祺咧就运啲生丝去到广州十三行啦，翻嚟咧装到成船都系白银嘅。嗰个时候咧，顺德亦都因此而得名咧，南国丝都广东银行，成个县咧可以讲系富甲一方嘅，手入边有钱啦，咁啊老百姓咧先至有条件讲饮讲食噶嘛。呢、這个亦都系顺德美食兴盛咧好重要嘅一个经济基础啊。
0: 果然是基础决定了上层结束啊咁真是原来十三行呢唔单止是做丝绸买卖的仲间接助推了我们的顺德美食添。那咁在廖老先生的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不少顺德商人啦、行商呢是活跃在十三行的咁他们就带着自己的私厨即是带去我们的顺德厨师下。咁当年呢仲有一场著名的白鱼宴就是用金竹溪出产的河鲜来做主料咁中外宾客咧食咗之后咧都赞不绝口啊！咁我哋嘅顺德厨师顺德菜咧就咁就打响咗名堂啦！咁之后咧谭家菜嘅创立啦，亦都受到呢一场宴席嘅启发噶。
1: 嗱，商业流通打开咧，眼界亦都打开咗嘅。十三行中外饮食互相碰撞，顺德厨师咧亦都慢慢吸收咧外来嘅一啲烹饪思路吓。咁啊，呢个亦都系为我哋后边啦顺德菜嘅一个兼容并蓄咧，亦都埋下咗伏笔啊。
0: 铺垫完我哋嘅历史背景啦，我哋即刻讲翻我哋嘅正题吓，食吓。咁顺德嘅桑基鱼塘呢套循环系统究竟系点样样为我哋？顺德的餐台送上啲乜嘢好嘢正嘢啦。 我哋听听卡图点讲。

0: 系嗱，咁啊，首先咧就真系要讲讲咧呢一个即系呢个食材先吓，咁啊，成个桑基鱼塘嘅一个系统咧，生物多样性特别高嘅，咁啊，鱼塘入边咧四大家鱼，咁啊，大家都知道系咩噶啦吓，咁啊，仲有咧加州鲈啦、桂花啦啊，仲有白鳝啦，咁啊，塘基上边咧亦都系种咗一个黑毛节啦，啊或者系大头菜啦咁样各种嘅瓜果蔬菜嘅，塘边嘅河涌咧亦都有棚棋啦。河蝦啦、黃沙蜆啦咁樣，咁啊塘基咧亦都會係有水牛嘅嚇，咁啊亦都係大家都知道啦，順德嘅水牛奶咧係呢個整雙皮奶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嘅原料嘅。咁啊連桑樹本身咧，包括話桑葉啊、桑果啊、蠶蛹啊，其實全部都可以要嚟煮餸嘅嚇。
1: 係啊，我流曬口水啦，咪後已經流緊口水，抹咗幾次啊嚇。嗱咁啊讀資料嗰陣咧，其實印象好深刻嘅。咁以前咧冇冷鏈運輸噶嘛，交通又唔发达，咁我哋嘅顺德菜咧讲究不时不食，不鲜不食，咁靠嘅就系家门口鸡塘源源不断咁产出嘅鲜活食材啦。咁可以讲老一辈嘅顺德人啊，喺鱼塘刮咗塘嘅时候咧，大人细路半夜都会跑去塘边去执螺啊，成成噶。咁啊落潮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去到河涌啦，去摸蚬啊、摸虾啊。咁喺清明前后嘅河虾咧，民间就有俗语讲啦：清明虾好食过猪油渣。咁啊，简简单单嘅清蒸已经鲜甜无比啦。嗱，讲到呢度咧，我哋就问下各位听众吓，唔知大家咧有冇食到过边啲嚟自河涌水塘嘅地道河鲜吓？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FM 我哋嘅佛山家吓，我哋嘅花生嘅呢个平台吓，直播紧嘅顺德早晨呢个板块啦。文婷已经抛出咗话题噶啦，我哋嘅桑基鱼塘养出一座美食之都吓。咁啊，大家咧有啲咩谂法，有啲乜嘢关心嘅吓，可以一齐上嚟留言吓。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6。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1: 好啦，咪继续翻嚟听见顺德吓。啱先咧讲咗话呢个清明虾嘅，咪接住落嚟咧，亦都要讲讲有一样比较特别嘅棚棋吓，咁啊就系喺河边啦，或者塘边啦，周围都可以见到嘅嗰啲蟹仔啊。
2: 系咪叫虾辣啊？
1: 棚棋。
2: 棚棋啊？
1: 棚棋乸嘅嗰啲春咧叫做鲤云子，咁啊价钱咧就堪比黄金嘅。清明前后咧就咁啱系呢个黑毛节啦，就成熟嘅一个时间吓，咁啊于是就诞生咗一道嘅经典家常菜嘅，叫做棚棋炆节瓜。嗱，杏坛桑麻出产嘅一个黑毛节瓜咧，种喺塘基上边啦，就吸收咗呢个塘泥嘅养分啦，肉质就特别嫩甜嘅，咁就系塘呢个基塘上边啦所馈赠嘅一个嘅产物嚟啊吓。
2: 流晒口水啦已经。嗱，讲到土壤啦，桑基鱼塘嘅泥土咧，认真犀利吓。蚕沙咧，其实就系蚕虫嘅排泄物啦，佢其实系天然嘅有机肥嚟噶。科研实验咧，其实已经证明过蚕沙系可以有效咁改良酸性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噶，可以激活土壤多种有益酶。咁啊，种出嚟嘅蔬菜瓜果嘅品质咧，其实会更加好啦，风味会更足噶。嗱，几百年嚟咧，我哋顺德嘅塘泥蚕沙循环往复，就造就咗顺德塘基得天独厚嘅水土条件啦。
1: 嗱，唔单止系植物啊，墨水入边嘅鱼咧，其实亦都系受益噶。蚕沙咧作为天然嘅一个饲料吓，咁啊物质循环咧亦都系冇浪费到嘅。呢一套嘅生态系统咧，亦都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啦称之为最佳生态系统，咁啊评价佢咧系良性循环嘅农业典范啊。
2: 咁食材其实只系一方面嘅印证啦。桑基鱼塘嘅生态思想其实系最直接塑造咗顺德人煮餸嘅呢种观念啊。咁喺廖老先生嘅书里面咧，都总结咗两个关键词，就系、是、一物多用，物尽其用啊。
1: 嗱，呢个就系循环农业思维咧，伸延到厨房入边嘅一个嘅例子吓。桑基鱼塘入边咧冇所谓嘅废料嘅，咁啊连嗰啲蚕沙咧都攞嚟喂鱼，塘泥咧攞嚟种桑树啦。嗱，到咗厨房啦，厨师咧亦都系信奉咧食材从头到尾啊，亦都冇地方可以浪费到嘅。咁啊，最典型嘅咧就系食鱼啊吓。
2: 讲得冇错啊，即系嗰个最经典嘅吓，酿鲮鱼啊，八珍酿鲮鱼真系好正吓。咁我哋顺德人啦，真系无鱼不欢嘅。一条鲮鱼咧喺顺德厨师手入边咧，从头到尾咧可以安排到吓明明白白吓。嗱，鱼肉咧可以起片啊，整鱼滑啦、鱼片啦、鱼丸啦，甚至系酿鲮鱼啦，鱼皮咧就可以凉拌啊，即系好爽脆嘅嗰种口感啦吓。而鱼肠咧就可以攞嚟煎蛋啦、焗蛋啦、蒸蛋啦、鱼头啦、鱼骨啦，甚至啊可以攞嚟蒸啊，或者系攞嚟煮啊，熬成浓汤啊都得嘅。连少少嘅鱼鼻吓都可以单独成为一道餸吓。有厨师咧，甚至可以用一条鲮鱼咧整出上百道嘅菜式啊。
1: 嗱，唔单止系鱼吓，咁我哋咧就食嘅嗰啲碌柚啊吓，咁啊碌柚皮咧，我哋顺德嘅厨师咧都有做法嘅，就系反复浸泡啦、焯水啦。咁啊，去咗啲苦味同埋涩味嘅，咁啊变成咗炆柚皮啦。嗱，咁啊软糯得嚟咧，亦都系吸晒嗰啲汁啊吓，咁啊亦都系地道嘅顺德名菜嚟嘅。啊，一个节瓜中间厚嘅嗰部分咧，就攞嚟做呢个瑶柱瓜脯啦。啊，头尾嘅边角料咧，亦都唔会抌咗佢嘅，系要嚟做节瓜粉丝煲，物尽其用，一啲都唔浪费啊吓。
2: 流晒口水啊，就嚟中秋啊食碌柚嘅时候不妨试试将啲碌皮唔好掉咗佢，真係可以物尽其用吓。
1: 嗱，呢度咧亦都即系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嘅。咁啊，平时喺屋企煮饭咧，有冇话将啲食材嘅边角料咧，可以即系变身一道美味嘅一个小菜咧？咁样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同我哋留言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可以将呢啲咁样嘅经验咧，大家互相去进行一个嘅分享同埋学习啊。
2: 我哋见到咧有朋友就分享佢喺屋企嘅厨房小妙招啦，就系将食完嘅橙皮嘅橙皮都可以，咁可以将佢咧加啲糖啦，煮成 糖浸橙皮吓，又当零食咁样，又可以攞嚟煮餸啊，其实都几好味，应该几正下。
1: 系啊，咁啊，同我哋顺德菜嘅物尽其用嘅思路咧，就真系不谋而合啊。
2: 系咯，
1: 咁啊，其实我哋生活入边咧，即系到处都会系即系呢个有美食巧思嘅一个地方嘅，只要你花心机就得噶啦吓。
2: 系啊，食不厌精啊，脍不厌细吓，咁啊呢啲就叫做粗料精制啦吓，唔使用山珍海味嘅，普通嘅家常材料咧，靠住心思啦，同埋巧手啦，一样可以将佢升华。咁啊，仲有啱先卡图讲到，我哋啲水牛吓都好犀利吓，我哋嘅水牛奶咧，同样都系一物多用嘅。咁同样一份水牛奶啦，啱先讲到吓，可以整双皮奶啦、姜撞奶啦，仲可以炒牛奶、炸牛奶。甜咸嘅菜式咧，一样可以驾驭。咁喺我哋大良金榜嘅呢个水牛奶嘅美食咧，可以讲系名扬四海啦吓。
1: 除咗物尽其用之外，其实桑基鱼塘咧都俾咗顺德美食咧唔少嘅一啲理念噶。咁就系顺其自然啦。嗱，桑基鱼塘咧本身就系我哋顺德先民咧顺住呢个低洼水乡嘅自然条件啦，探索出嚟嘅一个生产模式嚟噶。嗱，当时亦都系顺应咗天时地利嘅。咁啊，呢一个哲学咧，其实都去到餐台嗰度嘅，就系顺德菜咧讲究不时不食啊，跟住四季咧食呢一个时令嘢吓。
2: 呢、這个我太有感触啦，因为咧参加每次去到啲节日嘅时候去参加啲村宴啦，譬如嚟紧嘅中秋节啦，或者系敬老节吓、重阳节吓，就会有好多啲村宴吓，咁啊去食到咧，肯定会有啲適時嘅，即係譬如我哋秋冬季嘅菜式㗎。咁但係咧，如果去到春天咧，譬如春節嘅時候啦，肯定就會有生菜包啦、黃沙蜆啦、清明蝦啦。夏天咧就會有魚生啦、節瓜啦、刺身啦，仲有各種清糖嘅涼清涼嘅糖水嚇。咁啊，秋天咧就秋風起食臘味啊嘛，仲有冻少少咧，又有酱鱼啦，仲有炆凤眼果啦。冬天咧就围坐一齐吓，打清水边炉啊，冇米粥、桑拿鸡、炆鹅、碌鹅，哎呀，总之就系暖粒粒啦。嗱，民间嘅老话就系春边秋里夏三黎，三月黄鱼，四月虾。咩季节食乜嘢鱼最好食老一辈嘅顺德人咧，一定系心水清噶吓。
1: 春则清之，夏则凉之，秋则润之，冬则温之这个咧总结出嚟就系呢几个字啦。结合翻岭南咧，就呢、这个潮湿闷热嘅一个气候啦。其实我哋顺德嘅美食咧，亦都系讲究呢一个嘅食补养生嘅，咁啊尊重翻咧万物嘅一个生长节律啦。咁啊呢个就系顺其自然啦吓，咪亦都系即系我哋喺饮食上边咧嘅一个和合文化嘅体验啊。
2: 其实咁样睇嚟咧，我哋嘅顺德美食咧，真系认真接地气啊！因为望落去咧，其实个样咧，全部都系粗料精致，但系咧，佢又上得大雅之堂吓。咁其实个底色咧就系平民化。咁喺书入边咧就总结咗八个字啦，就系妙在家常，粗料精致。咁民间流传嘅讲法就系村村有美食，镇镇有特色，人人皆厨师，家家系饭店。咁顺德美食嘅根基系喺普通老百姓屋企嘅灶台，唔系净系放喺大酒楼里面先有噶。
1: 呢个亦都系顺德可以攞到世界美食之都咧，相当重要嘅一个原因噶。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当年系暗访考察嘅吓，咁啊发现咧，街头巷尾普通老百姓咧都咁识食同埋咁识整添啊吓，咁啊美食咧渗透喺日常嘅生活入边啦。嗱，识煮餸系顺德咧一件好值得骄傲嘅本事嚟噶吓。
2: 咁啊时移世易啦，嚟到今日啦，时代完全唔同咗。嗱，八九十年代咧工业化、城镇化大步向前啦，顺德本地种桑养蚕就慢慢消失啦。大片嘅桑基鱼塘咧退出咗农业生产，变成咗厂房、城镇用地。咁而家咧，顺德本土已经好难再见到连片嘅桑树林啦。咁但系咧，系咪桑基鱼塘孕育嘅顺德美食就会随之消失咧？
1: 其实咧就喺书入边咧第七章咁啊，专门亦都讲到咗咧现代嘅桑基鱼塘嘅传统嘅种桑养蚕嘅产业咧，虽然就唔喺顺德本地咧进行一个大规模嘅生产啦，咁但系桑基鱼塘嗰一套生态理念咧就完整保留咗落嚟嘅。咁啊，顺德美食嘅从业者咧亦都带住呢一套嘅生态思路啦，系向外咁样去建立一个嘅原料基地吓。
2: 我知道，我哋中国咧系号称即系我哋顺德号称我哋中国嘅鳗鱼之乡啊嘛。咁咧就好多嘅鳗鱼养殖基地其实搬到咗江门啦、台山啦。咁做鱼生嘅呢啲草环吓，好多都系嚟自学

0: 山高明的生态鱼塘，咁啊运翻嚟咧要吊水净化嘅。而大名鼎鼎嘅水牛奶咧，奶源基地咧就迁往咗三水同广西啦。咁啊，伦教嘅乌州鸡同埋烧鹅用嘅乌中鹅咧，亦都系从清远开平嘅基地啦去采购噶。咁虽然好多食材唔再喺家门口生产啦吓，咁但系咧依旧沿用基塘生态种养嘅标准嚟要求原料品质噶。
1: 嗱，包括龙岗啦、君安、杏坛，咁啊而家咧亦都规划咧修复咧个嘅现代桑基鱼塘吓，将生态农业啦、文旅美食啦互相结合起身。咁啊唔净系单纯咁样追求咧个嘅养蚕苏丝嘅一个经济效益吓，咪更加多咧就系挖掘一个文化价值嘅，就将呢个桑基鱼塘咧作为一个活化文化咧活态嘅文化嘅一个遗产啦，系进行一个嘅保护嘅，咪包括咧就系美的总部大楼嘅广场啦，景观设计都参考咗桑基鱼塘嘅一个基理嘅，其实呢一种文化印记咧。应该讲是已经刻在我们城市的骨子里面了。
0: 是啊，就是一种生态的反哺嘛。我们呢一路梳理下来就即係感覺到嚇，桑基魚塘俾我哋順德留低嘅遠遠係唔止魚啊，同埋啲餸嘅。咁佢留低嘅係一整套嘅精神，就係順應自然、循環利用、精耕細作，仲有就係平民、務實、開放、包容嘅順德精神。咁全部都沉澱喺我哋嘅順德美食當中啊！
1: 好，今期嘅听见顺德咧，先到呢度，我哋下期再会。
0: 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01。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0%，吹两级嘅偏东风。再来关心下文旅体方面嘅消息。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号至27号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的冠军，有兴趣的朋友快点来顺德观赛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1: 9:03，同各位揸车老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咧，现时系布慢噶。咁另外咧，望过嚟大良碧桂路收到咧，就呢一个嘅西海大桥碧桂路西海大桥咧，现时往三乐路方向咧唔多好走嘅。容桂方面，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咧，因为施工嘅原因咧，要各位排队啦。另外高速方面，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嘅，再次提醒你。 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左边车道咧，早前有事故发生，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得要注意小心避让啦。咁另外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咧，现时系布慢嘅，龙尾去到伦教收费站。再次提你，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咧，龙尾现时摆到去伦教收费站噶。路面湿滑，再次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得一定要保持合适嘅车速车距，同埋唔好胡乱变线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佢有网友发帖话。凌晨四点，佢嘅母亲突发心梗，跌倒喺屋企卫生间里边。屋企里边只有佢患过脑梗、腿脚不便嘅老父亲。慌乱之中，老人家攞起手机想解锁拨打120，之但系屏幕冇跳转到拨号键盘，反而直接进入咗系统自带嘅锁屏画布。老人家急到点都退唔翻去主页面。最后佢只能够挨家挨户敲邻居嘅门，等邻居帮手拨急救电话。心梗抢救嘅黄金窗口已经错过。佢后尾发帖人称称，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咗扣救电话，佢系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先至发布咗同事实不符嘅内容。个事情本身系清清了啦，之但系由此引发嘅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哋关注。手机系统内置嘅信息漏洞嘅广告，点解咁容易弹出嚟？关闭入口又唔系咁容易揾到个叫差？呢个唔系孤例嚟嘅。嗱，最近深圳张女士拨打119报警电话之后，接警人员要求佢上传延长视频。喺点击链接上传嘅时候，转跳出嘅竟然系浏览器开屏广告。佢焦急咁样想关闭，之但系触碰到嘅页面，佢系直接关闭咗成个窗口，只能够再次点击短信链接重新操作。张女士前后花咗将近一分钟。有车主喺高速公路上边用语音助手开导航，车辆经过减速带嘅时候顿咗一下，居然直接触发咗要广告跳转，导航页面瞬间被电商促销页面覆盖，车主手忙脚乱去整，差啲被后边嘅大货车追尾。从锁屏到负一屏，广告几乎系见缝插针。除咗锁屏画布之外，手机里边仲有好多个位置剩咗广告位嘅。我又试过手机突然弹出一个屏幕，搵几个人都唔知道点样关闭佢，最后只能够关机再开机。开屏广告早就唔系咩多等几秒嘅扰民问题，系商业流量已经肆无忌惮咁样影响咗用户嘅使用。我花钱买嘅手机，你凭咩植入广告啊？开屏广告卖嘅系全屏曝光同埋点击量，一个日上千万级嘅 A P P， 单系开屏广告一年就能够带嚟数亿元嘅营收。换句话讲，用户越系着急，越系手忙脚乱，越容易点击入去广告，平台能够攞到嘅收入就越高。从推送通知、如中应用到上滑下拉嘅热搜榜、负一屏嘅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嚟啲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手机厂商为咗开拓业务，将互联网嘅流量同埋广告运营植入到手机，捆绑到操作系统。咁唔系话互联网产品唔能够靠广告赚钱，之但系商业变现亦系要有边界嘅。用户刷视频、睇小说之前等3秒广告系可以接受嘅交款。 之但系救命波颈堕控嘅刚需入口，从一开始就唔应该被纳入广告位嘅销售范围。个靠企业住国主动奉献收入系行唔通嘅，要堵塞你一个漏洞，就要使违规嘅代价，使企业真正痛到入骨。比如将罚款金额同埋违规广告嘅实际收益挂钩，按违法所得嘅数倍处罚，使靠有道打开赚钱嘅买卖从稳赚变成蚀本。总之罚到个肉赤先至得嘅，咁啊罚鸡水咁多有咩用呢？一日就赚翻翻嚟。互联网广告要取之有道，监管部门就应该应声合力加以整治。
8: 顺德公谈世界，
9: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10: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1: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10: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11: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7: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1，系是今日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9月21日啊，好多朋友话咧，星期一咧就过出咗星期二嘅感觉。咁你谂下嚟紧嗰个嘅安排系咪先？咁所以咧前置翻少少啦，大家都就系点样啊？揸紧时间咧，将自己嘅工作搞好。接落嚟啦，无论你话出去玩下又好啦，喺屋企执下嘢又好啦，或者咧终于有时间咧去睇下牙都好啦，咁样咁起码可以按翻你自己嗰个计划去做嘛，系咪先？啊，点解讲到睇牙呢件事嘅？因为咧，我发现咧，依家咧大家都好贪靓吓，咁啊，即系牙齿嘅健康、牙齿嘅美观，亦都好多朋友会在意嘅地方。而且咧，睇牙咧唔系一件话好短期嘅事，即系唔系话你去完之后就算噶啦噃。你如果系要去整啊，系啦，或者系要去整靓佢，或者系要去整翻佢嘅话咧，前期咧都要做啲检查啦，系咪先？跟住咧做一啲观察啦，跟住咧医生就会同你讲啊嗱，你到时几时嚟啦？记得朝早咧要。要做啲咩喎？咁样有好多朋友咧，就算系掹只智慧牙咧，都要揾翻个时间啊，可能要有三几日嘅时间。因为点解咧？都会建议翻就系掹牙之后咧，你可能咧就会有少少肿噶嘛，系咪？块面肿起身，好多朋友就话：哎呀，呢个时候我个样唔想俾人见到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话：哎呀，我趁住假期再去啦。咁牙齿好重要噶。一口好牙令到你更加有食力，亦都系令到生活品质更加之高嘅。但你又知唔知道寻日系咩日子呢？寻日9月20日呢，其实是一个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嘅日子。冇错啦，佢就系第38个全国爱牙日，第38个全国爱牙日。牙齿嘅话呢，我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

你照镜嘅时候呢，望住望住，以前好似啲棚牙都几整齐㗎，但係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好似发现自己牙罅越嚟越大呀，或者食餐饭呢开始呢要撩牙喎。咁究竟系咩原因呢咁样。咁今日我哋都了解一下点样去保护自己嘅牙齿，同埋呢一啲即係比较常见嘅关于牙齿嘅现象呢，我哋应该点样去应对㗎。首先好多人呢觉得自己牙罅越嚟越大。咁有啲人话，哎呀，牙罅越大呢就係越老嘅一个表现啊。咁查实呢，专家话俾我哋知啦，大多数情况之下呢，牙罅变大其实係牙周发炎惹嘅喎。咁牙周又点解发炎呢咁样。原因就喺我哋每日嘅日常入面啦。食完嘢之后，如果食物残渣呢冇及时清理，牙菌斑啊就会慢慢堆积。时间一长啦，咁就变成啦，刷都刷唔甩嘅牙石啦。咁牙石上面呢附着嘅细菌会不断产生毒素，刺激牙龈红啦、肿啦咁样。更加可怕嘅系呢，佢会令到牙龈下方嘅牙槽骨，即係包绕住牙齿周围啲骨头呢逐渐吸收嘅。当牙槽骨越来越少，牙齿就开始松㗎啦。咁松动嘅牙齿之间呢就出现咗肉眼可见嘅罅隙。所以你话，哎呀，点解我突然间牙罅变大嘅。其实唔系一朝一夕嘅事，而系日积月累嘅一个慢性嘅变化。不过可能以前呢唔觉唔觉咁样啊，即系比较大嘅变化你先至会发现嘅啫。咁另外一个呢就话，除咗牙周发炎之外呢，仲有一啲生活当中嘅一啲嘅习惯呢，可能都会令到我哋嘅牙齿呢係变得唔係咁好㗎。咁大家亦都不妨对照一下嘅。同时呢亦都可以喺佛山街 APP 呢一边听一边对照。然之后呢，如果你话，以下呢几样嘢，以下呢四样嘢你都会做到嘅，咁就真係要为你提个醒系点样呢，就係一定要避免去做呢啲嘢，因为呢啲都系伤害牙齿嘅东西嚟㗎。第一，长期呢就食瓜子，係啦，就咬硬嘅嘢。咁好多人呢就鍾意呢嗑瓜子，係啦，咁即係一路食一路食，成包咁样，成晏昼就过咗去。但係呢长期咁样去我哋所讲㗎，即係咬開啲瓜子嘅話呢，會反覆磨損門牙嘅切斷，因為一般都會用門牙㗎嘛。同埋好多朋友呢其實會覺得嗰下即係咬落去，然之後卜一聲嘅嗰個感覺呢就好解壓啊。係啦，我真係身邊有好多朋友鍾意即係食瓜子㗎啦，好鍾意呢即係咬開嗰下呢佢爆開嘅嗰個聲音啊。但係同時爆開嘅聲音呢亦都代表住咩，代表住瞬間嘅一個壓力呢係好大㗎。咁如果話呢反覆咁樣去食瓜子嘅話呢，形成一個對稱嘅細小嘅括口嘅話呢，大家可以去照一下自己有冇瓜子牙，即係話可能門牙啦，或者門牙隔離嗰隻牙啦，崩咗個角嘅。咁可能都係因為你食瓜子食得多，咬瓜子咬得多啦。咁咬硬物係同樣嘅原理，牙齒嘅邊緣呢容易出現破損。所以好多朋友呢，以前我記得特別讀初中嘅時候呢，好多人呢開嗰啲可樂樽佢會用牙去咬嘅。跟住我就吓咁牙煙㗎，唔怕嘅，你聽我啊，一下搞掂啦咁樣。其實呢都會幫佢拍牙呢，就係即係搣一把汗啊，好擔心啊，好擔心會咬爆咗啊。所以呢就係既然有開瓶器啦，點解要用自己拍牙去搞飛呢，係咪開瓶器可以買多幾個，但係拍牙只有一副，所以一定要好好咁去保護啊。第二个就是横向暴力刷牙啦。咁呢个习惯呢就都几常见下嘅。因为好多人呢刷牙时候呢系用力好猛嘅。而且呢就系横住嚟，好似呢拉锯式咁样去刷。而且刷嘅时候你去听嗰啲声音呢真系好大声啊。咁长此以往呢，牙齿呢靠近牙龈牙颈部呢就会磨出一道粒槽嘅。咁呢道粒槽呢唔单止会影响美观，仲会令到牙齿变得敏感，怕冻又怕热，一食雪糕啦，或者稍微饮少少热少少嘅嘢咧，都会觉得咦好痛啊咁样。咁所以咧都要去对照翻自己系咪刷牙比较暴力啊。第三个就系、长期咧就系咩啊？就系饮呢个碳酸饮料，而且系好慢咁样。即系平时我哋话，哎呀，食完嘢之后咧，要用啲清水嚟朗口啊，朗下啲牙咁样。你唔系嘅，你用碳酸饮料嚟朗口嘅咁样。咁咧，
呢个大家都知啦，就会腐蚀到牙釉质啦。如果慢慢饮，饮料喺嘴入边停留时间过长，即系一路啜住饮嘅话咧，伤害会更加之大嘅吓。呢个要留意。咁第四个就系呢个外伤嘅嗨嗨碰碰啦，或者系蛀牙嘅腐蚀啦，咁样都会造成牙体嘅缺损，需要及时处理嘅。咁好多朋友话，哇，即系讲牙咧，原来咁多学问噶。系啊，其实咧真系，如果你话要去留意翻呢样嘢嘅话啦，三日三夜都讲唔完啊。但系咧，啱先咧就系讲咗四个生活当中可能你会有嘅习惯吓，仲有咧就系教多一个咧，就系自己去查一查嘅办法咧，去睇一睇自己啲牙咧需唔需要去补啊。啱先就话，哎呀，食瓜子咧就咬开咗个崩咗个角咁样。咁啊，记住咧一个法则三个字嘅啫，咁啊可以自己查一查吓，需唔需要去睇牙嘅？一个就系颜色嘅色啊，牙齿明显变黑变黄咧，要留意啦。第二个系形，牙齿形态出现缺损，好似啱先所讲嘅崩咗只牙嘅一大半啊咁样，咁你梗系要去睇下啦，系咪啊？咁啊，仲有就话，哎，我崩咗少少啫，但系我都有啲惊咁样，咁你有时间咧都可以去照一照吓，因为咧有时候我哋系见到一个好细嘅缺口，但系咧千里之堤就毁于蚁穴，系嘛？你点知呢个细缺口后边有冇一条你睇唔到嘅隐形嘅裂缝咧？所以要去照一照嘅。另外就是質开始有酸痛啊、怕冻啊、怕凉的感觉呢，那就要开始去看看了，真的看看你自己会心安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成年人的牙齿呢就已经是不可再生的，你再去补牙、种牙又是另外一件事来的，所以不如好好地早早地将它们保护好了。

Miss Sir, you are my everything. 提醒你听紧嘅节目系朝朝得食。早晨，早晨，今日星期一嚟噶。早上嘅9:24，回翻啱先嘅话题就系讲到爱牙日。咁啊，其实咧应该每一日咧都系爱护牙齿嘅日子。不过寻日就特别啲，就系第38个全国爱牙日，就特别提醒大家要更加好地爱惜自己嘅牙齿。因为呢讲真去整牙或者补牙都好贵㗎。但呢会发现依家呢即係变咗啊。以前呢嗰、那个印象就係话啊可能好似我麻咁样啦咁样先需要去睇牙咋係咪。但依家呢好多牙零岁嘅人呢佢都会有一啲牙齿缺失嘅一个问题㗎啦。即係我记得呢之前一个靓女啦咁样。咁亦都系倾偈嘅时候呢我就哎点解你唔见咗只牙嘅咁样？即系都系隔篱啲人讲，佢就话：哎呀，唔知点解咧，我嗰日咧用牙线咧一拉咁样，成只牙就甩咗落嚟啦喎！咁样讲紧真系二字开头出嚟冇做嘢冇几耐嘅啫吓。无到有偶呢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三字头做咗妈咪㗎啦。咁嗰日呢就是又系出嚟呢就食饭咁样。咁咁啱呢我就坐喺佢嘅左手边㗎。咁你坐喺左手边呢你即系望佢嘅话呢咁你个头都会往右㗎啦。一望咁见到佢左边嘅牙齿啦有一隻呢都系有缺失嘅。咁跟住就问咦点解咁样嘅咩事呀咁样严重呀咁样就系咯，唔知点解又甩咗咧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依家啲牙齿啊，即系甩牙嘅时间啦，唔系讲细路仔换牙，而系咧成年人咧，即系甩牙嘅时间啦，可能真系会有啲系早到20岁、30岁咧，就会甩咗自己啲恒牙噶啦，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去保护自己嘅牙齿。咁如果你话咧甩咗牙之后咧，缺牙之后咧，几时咧要及时去整翻只牙咧？咁样。其实呢在缺牙的3个月到半年之内呢就要将缺牙的位置占住的啦。因为点解呢嗱如果你缺咗一粒牙唔理佢嘅呢呢粒牙呢原本应该承受嘅咀嚼力量呢就冇牙齿嚟承接。咁佢前后牙嘅负担呢就会随之加重㗎啦。即係好似呢本来呢有3个人同样做一样嘢嘅。咁你呢个同事啊就突然间离开咗唔知去咗边度啊咁样。又或者呢就冇办法去兼顾呢件事情嘅时候咁其他2个人嘅工作量就增加。同样地呢如果一粒牙唔见咗佢隔离前后左右啊上下嗰啲牙咧，其实都会点样啊？都会咧就系承压嘅，冇错啦。前后牙嘅负担咧就随之加重，而且会向中间缺牙嘅位置移位嘅。对面啲牙咧都会向呢一个嘅空间伸长啊，到最后成个口腔嘅咬合关系都会乱晒龙嘅。所以咧就缺牙嘅咧，一定系要早早地去睇下有啲咩办法去解决嘅吓。另外呢亦都系俾大家4个实用嘅护牙技巧同时呢都系送俾我自己亦都系作一个提醒啊。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哋都希望呢有好嘅牙齿有食力之余亦都有好美观嘅笑容啊。第一个就系刷牙要记得333原则3:3啊。条件允许嘅话呢每日刷牙刷3次每次3分钟饭后30分钟刷牙。咁医生会建议返呢24小时内呢至少刷2次牙。咁时间间隔最好就12个钟头左右。咁如果只係刷1次嘅话呢相当于间隔呢係24个钟㗎啦。咁牙面上面嘅菌斑早就已经完全成熟咁就好难呢就刷除干净㗎啦。另外呢牙刷呢点样揀呢要揀小而软嘅。即係揀嗰啲細頭嘅軟毛牙刷。刷毛呢係尖端係磨圓避免呢就係損傷牙龈嘅。咁大家如果係揀電動牙刷呢就可以選擇呢聲波震動型清潔效率呢會更高。仲有牙線要用起身啦即係對於牙罅啦牙龈邊緣呢啲比較隱蔽嘅角落頭呢牙刷係遠遠唔夠㗎。所以牙線呢就係清潔牙罅最基礎最重要嘅工具最少呢每日用1次注意每一個牙

逢有双轮两个牙面嘅嗰啲隔离轮舍嗰啲面啊，吓系啦，都要咧清洁到啊，即系牙齿与牙齿之间嘅嗰啲清洁面都要做得细致少少。另外每一次用完个牙线呢就点样样下，就係、是、人哋都系讲明呢就系、是、单次使用嘅，就唔好重复使用，咁样亦都系唔卫生啊。第四个就系每年呢就系、是、洗牙一到两次，因为呢刷牙冇办法做到100个点呢系有效㗎嘛。咁久而久之呢仲系会呢就系咩形成呢一个菌斑堆积同埋牙石嘅。一旦牙石形成嘅话呢就好难通过简单嘅刷牙去除㗎啦。所以呢口腔洁智术即系俗称嘅洗牙呢都系有效嘅办法嚟嘅。咁定期洗牙呢一到两次都系有必要啊。因为牙齿呢就系我哋终生嘅伴侣啦。真系嘅，其他任何嘢都可能会离开你，但你都唔想你嘅牙齿离开你啊！食饭啊、讲嘢啊、微笑啊，都离唔开佢，所以咧要好好地去保护佢。以前可能有啲细节你未注意到嘅，咁就由今日开始啦，系咪？寻日咧就系第38个全国爱牙日，但系爱护牙齿，每日都要做好工作，由认真刷牙开始，俾自己一个健康美丽嘅笑容。

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洗澡等你。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

0: 登伴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顺心伴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嘅《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啊，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唔系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讲到中秋，月饼系兜唔开嘅。但系如果成日都食一款味道，系咪都有啲厌厌滞滞呢？嗱，今日介绍啲新鲜嘅嘢俾你，双皮奶，好多朋友肯定食过，但系双皮奶月饼，你有冇食过呢？未有食过，咁就真系要试下清肺圆饼叶嘅呢一款双皮奶月饼啦。而且呢款月饼入边咧，唔单止有金沙双皮奶月饼，仲有双黄百年蓉月饼，可以话系满足晒一家大细。就是这一款清辉源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讲到清辉源饼家的月饼，可以讲是很多老顺德点名要吃的，尤其是是他们的莲蓉特别出名。为什么这么出名呢？那就不得不提五湛奇师傅啦。清辉源莲蓉的源头人物，1988年他创落了一年中秋供应100,000斤莲蓉的纪录，后来参与创立清辉源食品公司，钻研月饼糕点配方。这份功底不是一日两日可以练出来的。看看这款礼盒有几讲究，先讲讲入面的双黄百年蓉，自家万火熬莲蓉，100%的莲子制作，精选粒粒饱满的圆粒双莲，经过清洗、泡发、反复研磨、过筛煮制，造成清香顺滑的莲蓉，再加上金黄松沙的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这只蛋黄啊，是原隻靓的鸭蛋黄，切开油润无金光，完整圆润无碎渣的。再来讲讲这款创新的金沙双皮奶月饼，真是匠心研发，将顺德双皮奶融入月饼入面，双重口感，双皮奶加金沙奶黄，薄薄的皮包裹住厚厚的馅，入口之醇香，色泽金黄，口感丰富。一盒月饼入面有6只月饼，有2种口味， 佢唔单止系一份月饼，更加系一份心意，仲有就系日常休闲时候嘅闲情逸致。呢一款双皮奶。

0: 阿月饼日常都好多朋友买嚟食噶。如果想了解，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信心伴小程序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即刻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或者直接喺信心伴嘅主页面搜索清辉园三个字都可以揾到嘅。呢一款月饼礼盒既经典又精致，攞出手呢，哇，有300-400嘅心理期待，原价211.9元，依家我哋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148元咋。讲真啦，设计精致又经典，好味又得睇，攞得出手，摆得入口。仲有，如果你仲想要多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依家都有福利啊！猫山王月饼原价182.9元，依家128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内馅系真榴莲果肉，手工摘取果肉，果肉含量90%以上，秘制软糯冰皮，冷链配送。而且咧，冰皮月饼有两款俾你拣，清辉园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榴莲白燕冰皮月饼。如果一次过买两盒猫山王月饼咧，228元起咋。想要嘅话都系老规矩，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一件就可以选择啦。一家大细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件直达。

0: 北京时间9:44，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干了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 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都感恩有你在身边。多谢你继续支持朝朝得食。你好，早晨啊，今日是9月21号星期日早上的9点47分。又回来朝朝得食节目时间。你好，我是 DJ 方慧华 Color。啱先呢就讲到就係话呢即係食嘅嘢啦咁样，同埋就提及到喂，其实呢个礼拜都迎嚟中秋㗎喇噃。好多朋友话吓唔係啩咁快，我要买嗰啲嘢仲未买呀、啊、咁样。唔紧要吓，嗱嗱声信心伴帮你准备好啦。落单你就可以呢期待呢就係听日或者后日收到啦。咁如果系自用嘅话，或者系送俾一啲比较亲近嘅亲戚朋友，或者系到时呢你諗住中秋嘅时候嗰一日啊，或者中秋假期呢一起食饭顺手俾呢啲啲礼品佢哋嘅话呢，咁样一定系赶得切嘅吓。而且呢发现呢依家朋友仔呢就送礼，除咗话咩呢，除咗话要应节，好似啱先我哋介绍嘅呢一个清辉圆饼叶嘅呢个月饼之外呢，咁样咁可能好多朋友呢都会话诶、有冇一啲呢日常呢佢真係可以日日都用得着嘅，而且呢又系好健康嘅嘢可以介绍下呢，咁样当然系有啦。因为呢这个呢亦都系我自己呢就系即系探亲访友啦，咁样送俾长辈或者送俾朋友嘅一个送礼逻辑嚟㗎。好快就中秋啦，咁选择好礼嘅一个标准呢就系好用。咁依家呢大家都会感受到呢个天气吓依然都系非常多变。秋老虎呢都几猛吓，特别系寻日嘅时间呢呢、这个感觉系特别强烈嘅。你又会发现呢好似有少少秋燥啦，然之后呢湿燥交织啦，个口又干啦，喉咙又干啦，又痕啦，口啊鼻啊全部都系即系觉得呢好舒服。

嗰种感觉啦，咁样啊，咁究竟啲咩啱佢哋，或者系咩啱你自己咧？咁如果你平时讲嘢比较多，成日挨夜又要应酬，成日八加一啊，吞云吐雾啊，咁样啊，再加埋咧，依家咧呢一种咧就系、是、叫做咩啊？湿燥交替嘅天气，其实真系可以饮翻啲咧温润嘅嘢噶。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就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化骨红。因为呢骨红有个骨字，所以其实好多人呢唔了解嘅话呢，第一次听到骨红就会容易将佢同陈皮联想到埋一起。就问喂系咪都系陈皮嘅皮嚟㗎，咁样系咪都系啲骨仔嘅皮嚟㗎，咁样系咪啲金皮嚟㗎，咁样查实就唔系啊。陈皮呢就系、是、呢就系、是、你可以好简单啦咁去理解佢呢，就系、是、骨子皮，即系橙皮，即系骨皮啊。咁而化骨红呢就系、是、化州油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同一回事㗎。咁所以呢两样嘢呢佢嘅作用啦，佢嘅用处呢亦都系各不相同嘅。咁只有呢化州本地嘅蒙石土壤种出嚟呢，咁样先至系正宗嘅化骨红啊。点样模仿都模仿唔到，都系唔一样嘅嘢嚟嘅。係啦，即系唔系话普通嘅柚子皮就可以叫做骨红嘅，亦都唔可以咁样叫做化骨红嘅吓。咁所以咧，一定系化州嘅骨红咧，先至叫做化骨红啊。咁中秋送礼或者自用咧，都系非常之好。咁先讲个价格机制先，因为大家都有个预算噶嘛，系咪先？如果咧你系谂住咧就自己用啊，即系日常喺办公室啊泡下茶啊，或者系放喺屋企咧就随手可以攞嚟用嘅话，唔需要话好靓仔嘅礼盒嘅话咧，咁啊会建议你咩咧？依家即刻打开我哋信心伴小程序啊，信系信得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小程序信心伴之后咧，喺主页面中间呢个位置有 FM90.1 优选高，咁你点入嚟咧就会见到呢只咧五年陈嘅骨红切片，咁原价咧就系89.9元一罐嘅吓，系啦，呢只咧就系胶盒装嘅一罐嘅，咁依家咧直接咧就平咗差唔多一半啦，49.9元一罐，呢只咧都系我哋自用款，办公室自用款嚟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你系即系比较日常咁样去用啊，一日泡一片嘅话咧，其实咧系呢一罐仔咧就可以泡到两个月噶啦，因为佢点解会泡到两个月咧？佢大约入边咧有60片左右噶吓，有啲会多啲，有啲会少啲，因为每一片咧切嘅片都系不一样，因为每一只果都不一样啊嘛，但系佢嘅厚薄程度都系差唔多吓，49.9元。120克嘅正宗金毛化骨红切片啊，可以攞嚟咧就系、是、泡茶嘅骨红胎果嚟嘅，咁啊亦都可以就系、是、送礼又得啦，自己用又得啦，咁样样吓，120克一罐，我哋数过约莫系60片左右噶，咁有啲多啲嘅，有啲可能会少一两块咁样啊，因为佢嘅切片系唔一样嘅，咁嘅话咧，大家随手就可以攞嚟饮啦，随时可以代茶饮啦，而且咧佢系好好系咩咧？一片咧可以冲成日噶啦。冲成日噶啦，反复浸泡佢就得啦，非常之方便，而且佢系清晰嘅纹理，干燥易取，系啦，咁而且系厚薄均匀嘅，大家浸过你就知道，而且咧越浸咧佢系会越发翻大，因为佢吸翻水之后咧佢就会变翻一个咧就系大家比较常见嘅柚子即系嘅形态嘅吓，咁啊嗰啲肉咧甚至咧如果你系食到嘅话咧，最后你浸软佢嘅话咧，你都系可以食埋佢嘅，就系咁简单吓，原价89.9元一罐嘅，咁啊依家咧就系49.9元一罐，呢个系自用或者系送俾啲比较相熟嘅朋友嘅。咁如果你话诶、我系要送俾客户嘅，系啦，咁啊多谢啲客户咧一路嘅关照啊，咁样咧，咁你可以咧就系拣选呢一款咧，哇好靓仔，真系好靓仔，呢只玻璃罐嘅吓，玻璃罐嘅好靓仔嘅，咁佢有300克或者系500克俾你拣嘅吓，呢只玻璃罐咧就系10年陈嘅啦，10年正宗金化毛化金毛化骨红吓，10年正宗金毛化骨红切片。系啦，咁呢个系好靓仔，而且佢有个红色嘅礼盒，红色嘅礼盒嘅设计咧，仲好似一个咩啊？一个金元宝元宝袋咁样样嘅一个嘅形象，非常之靓仔，真系噶，呢个亦都系我哋
我哋嘅小组吓，我哋嘅小组吓小队，亦都系咧买咗好多咧，系即系俾自己身边啲亲朋好友啊咁样样嘅吓。呢个都系我哋嘅自用款，系送俾人。你想话大体啲嘅，再加埋盒月饼嘅，作为中秋好礼嘅。

咁呢个呢亦都系真系非常之划算。因为点解呢，你如果斋系睇到呢个盒，然之后你再摸再打开之后呢，你见到呢个玻璃罐啊，佢真系一个玻璃罐，你用隻手呢咁哼上去呢，系玻璃好清脆嘅声音㗎，玻璃罐而且有盖嘅，咁你呢又越放越沉啊，真系可以攞嚟呢慢慢咁传俾下一代啊，即系如果你唔舍得饮嘅话呢，因为依家十年陈嘛，你再摆多廿年，咁佢咪廿年陈囉，系咪就系、是、咁样嘅一个做法㗎。好多人呢都会系用玻璃罐去保存，咁呢隻呢就真系又可以去慢慢去品味去品鉴嘅，片片都系精华嚟嘅。呢一罐呢原价呢就系、是、如果你去出面嘅话呢，大家可以对比返下，应该系$400到$500之间㗎。咁但系今日喺我哋嘅信心伴小程序呢，咁 FM90.1 优选嘅专区呢$188。係啦，你知一即刻打开你就会见到知道我讲緊咩。而且呢你收到货呢，你真系嘴角压唔住嘅。嘴角压唔住点解呢，因为呢啲嘢呢全部都系越陈越亮㗎。而且核心产区系真正嘅化骨红。仲有系咩呀，攞出嚟呢嗰种好古典典雅嘅感觉呢，即时就会令你觉得嘩买啱咗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今个嘅中秋你仲未諗定买乜嘢，又想呢就系、是、可以日常用到嘅实用嘅，又想大方得体嘅，又想呢个预算方面呢比较划算嘅，三合一。一次唔止满足你一个愿望啦，满足你 N 个愿望。而且呢讲真的真係非常之好睇，你斋係将佢摆喺屋企呢都已经係好有品味嗰种感觉㗎，真係唔係讲笑啊。但係呢呢、這个$188嘅呢佢亦都唔係好多嘅量㗎，因为呢个呢就係、是、买一单少一单，因为点解十年陈放咗十年嘅时间啦。咁如果你要同样嘅，你要再等下一个十年㗎啦。咁所以呢呢、這个亦都好值得大家你入手㗎。送俾自己又好啦，送俾阿爸阿妈又好啦，咁样。咁特别是系咩呢，特别是呢就系、是、如果你话屋企阿爸呢就系嗰啲成日呢咁样钳钳声嘅嗰啲呢，系咪成日呢吞云吐雾嗰啲几十年嗰啲呢，其实真系好适合呢每日饮返片骨红㗎，真系嘅。咁同埋呢就系、是、做老师㗎啦，然之后呢做销售㗎啦，讲嘢比较多㗎啦，做主播啦，做主持啦。包括我哋做直播之前，我哋自己都会浸返一片，因为一片呢係可以飲成日㗎嘛，即係你成个人係好自然嘅，你飲落咁亦都係教埋大家点样去揀呢，就係靓嘅化骨红啊，大家可以记低，咁你买嘅时候呢可以直接去对比返，你可以出去对比再咩㗎，但係喺我哋嘅直播间嘅话或者係我哋之前直播间同埋我哋依家信心伴小程序嘅话呢，亦都係限量啊，我哋唔会话成几万件啊，唔会，我哋只有100件嘅啫，咁所以大家呢要揸紧时间，因为呢个机制福利优惠喺出面系400几到500几嘅原价㗎。依家我哋直接呢就$188玻璃樽嘅陈藏嘅十年嘅。咁大家可以即刻喺小程序信心伴搵到。咁如果你话靓嘅化骨红呢，其实可以揀选呢5个嘅标志特点㗎。一个系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呢，佢表层系一层细密嘅自然嘅小绒毛嚟㗎。系啦，嗰阵毛毛就系佢嘅一个正宗嘅秘密所在咧，亦都系即系正宗嘅一个标准所在噶吓。咁大家咧就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噶。第二个就系睇切片嘅纹理，好嘅陈年老果咧，切片系肉厚嘅，咁而且卷边系自然嘅，纹路系紧密嘅。如果系差啲嗰啲咧，系压啲嗰啲嘅话咧，佢系果皮好薄嘅吓，然之后好松散嘅。系啦，干蒸蒸嘅咁样。第三个你要睇冲泡出嚟嘅汤色啊，呢、这个咧系无硫嘅靓货，浸出嚟嘅话咧系好通透嘅琥珀色嘅吓、啊。如果系分流出嚟嗰啲咧，佢系浸出嚟系咩啊？白色嘅吓，好浊嘅，大家就明白噶啦吓。第四个就系试口感啦，咁正经咧陈放嘅化骨红咧，佢饮嘅时候咧系一入口嘅下嗰、那个下咧就系微苦，但系佢即刻就会回甘噶。如果咧系嗰啲分流或者外地嘅咧，
咁即係唔係化州嘅話呢，咁佢就會有啲係寡淡無味啦，或者有啲刺鼻嘅異味㗎。呢個亦都係幫大家呢就係做一個科普嘅。第五個就係認準產地源頭，唔好貪嗰啲話哎呀好好低好低好低嗰啲，咁好多好低好低嗰啲，一分價錢一分貨，係咪先？佢會攞普通嘅柚子皮或者係骨子皮去冒充呀，所以大家要留意返。而且呢就係化州嘅呢个骨红啊，化骨红呢係睇边度呢，就係、睇平定。平定镇呢个地方呢就係、自出名嘅。我哋之前呢亦都同大家一起去到现场去参加呢一个化骨红嘅活动啦。咁跟住喺现场我哋係见住啲树，然之后嗰阵係开花嘅时候啊。咁收果呢大概呢係四月份左右，然之后呢就会开始去陈藏㗎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亦都可以即刻打开纯心伴，可以将它带给你自己和带给家人。今天节目时间够，我们明天再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0%，吹两级嘅偏东风。再嚟关心下文旅体方面嘅消息。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号至27号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的冠军，有兴趣的朋友快点来顺德观赛啦。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10:02。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闸等你。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咧，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2个多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係89.99一盒，依家係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呢就飲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飲得舒服就最紧要。咁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90

0: 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00，
0: 满1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0%，吹两级的偏东风。再来关心下文旅体方面的消息，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蚊，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日至27日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的冠军。有兴趣的朋友，快啲嚟顺德观赛啦！
2: 901交通消息。
5: 早晨，来到11:02，看最新的交通消息。现在在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有施工，占了左边车道，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另外，佛山大道过弯立交三层往大柳方向同样是缓慢。今天转看高速方面的缓慢路段，包括广佛高速的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另外，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现时车多。今而广佛小高速的吕树立交往鸭江方向行车比较缓慢。今提你各位，因为龙舟路的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流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1月21日。好啦，咁以上就是今日嘅交通消息，稍后我哋再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9月22日，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 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点14分。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啊，嚟到11: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现在在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有先公占了左边的车道，好像在高湛大桥的往杏坛有施工，现时是占了左边的车道，请大家留意。另外广佛高速的避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车多。咁提提你喺广佛江高速嘅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过车道有施工，系有封闭嘅施工噶，超限车辆请绕行杏君特大桥桥底同埋二环路，再从高湛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到12月5日，请大家支照。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君安西堤路华安闸段呢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施工预计系到12月31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日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6: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教乌州水集啦。三至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日，10月1至3日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万。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顺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

0: 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

0: 司徒播讲。
1: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晚上自斩暗器绝技嘅时候，忽然发觉石山后边有人，最初以为是贼仔添，追赶嘅时候见佢嘅背影好熟悉，追到郑仔光嘅住房门口敲敲门，郑仔光就行出嚟问乜嘢事啊？咁黄飞鸿话啦：今晚我喺后院值夜，发觉有条黑影，我就追到嚟呢度，见你个房门冇闩，跟住贼仔走咗入房间匿埋啫嘛。冇，我哋仲护院嘅，点有话贼仔走入自己房间都唔知个道理啊？黄德兴，怕只你眼花睇错咗啩？黄飞鸿心谂啦，我都会眼花，真系笑话。而家种种迹象睇嚟，假石山后边嗰个人实系佢，之后鬼鬼祟祟匿埋嗰度做乜嘢咧？喂，哦，唔使问阿贵啦，佢系个打暗器嘅行家，梗系嚟偷师嘅。唉，咁就何必呢？你想学，咪开心建成讲句咯。知人人有面就事事有皮，黄飞鸿亦不便当面督穿佢，只系话啦，如果系冇，怕只我真系眼花啦。对唔住，嘈住你瞓添。唔紧要，唔紧要。黄飞鸿走咗之后，郑仔光先一身松晒，佢仲暗暗庆幸瞒得个黄飞鸿添。从此之后，佢按照偷师翻嚟嘅手法，就暗中猛练猛练，居然唔使俾佢半个月，练成咗后发先至嘅功夫。佢高兴啦，心谂呢次可以喺提德面前演下自己嘅叻嘢啦。于是喺提德吴全美面前猛讲自己暗器点叻点叻，又话同黄飞鸿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咁。吴全美心谂，先几排听人讲话高大锦溜黄飞鸿比脚法，结果高大锦三脚先至踢断波士，而黄飞鸿一脚就断。睇嚟黄飞鸿真系有真材实料嘅。而家郑仔光又要提出同黄飞鸿比暗器，睇嚟两个护院都系心胸狭窄，眼红黄飞鸿。琴晚娇儿仲对我讲，要我提拔黄飞鸿做军中教头，好，就趁住咁嘅机会，使众人口服心服至得。于是就嗌黄飞鸿同郑仔光到后院空地处比试暗器，自己亦到后院坐喺太师椅度观看。衙门众人听闻话又有嘢睇嘅，亦纷纷涌到后院睇热闹。黄飞鸿同郑仔光就上前向吴全美行咗个礼。吴全美话啦：闻得你哋两个都系打暗器嘅高手，究竟系谁高谁低呢？本都督从来未曾见过，你哋尽心比试，本官自有重赏。两人异口同声咁话：系。黄飞鸿笑一笑对郑仔光话啦：恭喜，究竟点样比法呢？请讲出个方法，小弟定当奉陪。嘿，好话啦，好话啦，问得黄老兄打金钱镖最叻，当然系打金钱镖啦。我打个花样，你又跟住打，又吴大人评判一下，咁点呢？好，请。郑仔光就使人攞块床板，又拎一支红珠笔，请吴全美随手喺板上嘅点咗五个红点，将块板就掟喺棵树度，然后就行咗30步，喺地下就画咗条界，自己企喺界外，手执住五个金钱镖。有啲人专登行埋画界嘅地方就望过去，哇！五个小圆点啊，简直都睇唔到啊！想话掟中都几难啦、啊。

有个白艳啲嘅士兵戚咗个大鼓嚟，就放喺前边。如果话中，佢就话打一轮鼓；唔中就唔打咁。只见郑仔光好有把炮咁样，首先食中二子就钳住一枚金钱，瞄准最高嘅一点，运一运力，突然将手腕一瞓，只听见啪声。打鼓嘅士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猛打猛打，佢又连打咗五次。众人拍起手掌大嗌：嘿，好眼界，好眼界！郑仔光打完金钱镖之后，笑口吟吟咁将块床板就抽到吴传美面前，请大人过目。吴传美一睇，五钱命中，微笑岌一岌头。郑仔光就使人将金钱啊钳翻出嚟，又将床板摆翻原来嘅位置，好得意咁啊对黄飞鸿话啦：嘿，黄老兄，请。黄飞鸿心谂：如果我亦系五钱打中，显唔出我嘅本事，一定要出奇制胜至得。于是手执铜钱行到界外，啪啪啪，连发三枚。打鼓嘅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众人异口同声咁嗌：好！黄飞鸿将两个铜钱搭埋，用螳螂爪就黏住，突然甩手撇出，两个铜钱一齐分射出去，啪声，同时就分别打中左右两点，众人拍烂手掌。齐声喝彩，嘿，真好嘢！打鼓嘅奋起手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搏冇鼓声啦。诶，点解搏声嘅呢？跟住又唔听见唔响嘅呢？原来个鼓槌入咗去鼓里边啊！吴传美睇得清清楚楚，一手两揿气都打得咁准。如果真正实用起嚟，可以分打人的两个穴位，使人防不胜防。不用问啊，他是黄飞鸿技高一筹。只见黄飞鸿拱拱手对郑仔光说：国兄，请多多指教。郑仔光就勾勾头壳说：嘿，黄老兄，是得是得，你铺小弟输了，再比过第二样。讲完，佢将嗰一晚偷师嘅后发先至嘅功法就演绎出嚟，众人未曾见过有乜技艺，睇到就目定神呆，发出惊叹之声：哇，犀利啦！黄飞鸿见佢嘅出手同自己一模一样，就算系自己习惯嘅姿势，都十足十。想起当晚自己练习此技所发现那个贼仔，知道梗是他的了。偷了我先再来压返我，冇咁容易，有些地方你偷师亦偷不到的。这个时候全场的人个个就望住黄飞鸿，看看他出什么绝技。只见黄飞鸿不慌不忙，手中执住三个铜钱，飞飞飞，先后向前飞出。讲落又奇怪吧，第二枚铜钱嚟得又快又准，吞声撞正第一枚嘅屁股后边，两枚铜钱就咬住尾，加快速度就向前疾射。第三枚铜钱本来是最后发的，但是好像闪电咁样追上前边两枚，呢种绝技啊，真系使人叹为观止。观众之中又爆发出暴风雨咁嘅掌声。黄飞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喺吴传美面前尽展奇才，叫人点着三支香啊插喺地下。

黄飞鸿离远，将三枚铜钱打出，只见铜钱净系将香火头插去，咁幼细嘅香又冇折断，又冇伏低，咁唔使讲啦，众人就拍烂手掌，喝彩声就嗌插喉咙。再睇下郑仔光呢，佢已经黔驴技穷，静静地行开，唔够胆再斗啦。吴全美就更加高兴呢，竖起手指公，赞口不绝，心谂你自可以名正言顺提拔黄飞鸿，亦可以向娇儿交代啦。马上宣布提升黄飞鸿为军中教头，黄飞鸿就拱手谢过，众人纷纷向前向黄飞鸿祝贺，黄飞鸿亦一一答礼，咁呢啲不在话下啦。散咗会之后，黄飞鸿见郑仔光头耷耷咁离开人群，黄飞鸿就行埋去拍一拍佢个膊头，高兴，刚才僭越啊，请唔好介意。郑仔光仲有咩说话好讲呢？又系自己漏人俾嘅，只系苦笑一下。黄飞鸿又话啦：后发先至嘅金钱镖绝技系少林嘅真传，至善祖师因材施教，只有传到六亚彩等极少数嘅人，连洪熙官都唔识。我祖父黄泰系跟六亚彩学嘅，有金镖黄泰之称，我系得自家传。咁请问江哥，咁你又跟边个学嘅呢？郑仔光就大吓惊，知道冇法隐瞒啊，只好承认自己系偷黄飞鸿师嘅，当日所追嘅人就系自己咁，并且就跪喺地下猛咁打工作揖，请黄飞鸿宽恕。他以为黄飞鸿一定会惩戒自己，点知黄飞鸿就双手扶他起身说：公兄，大家都是吃武林这碗饭，不用这样，我亦都知道你的苦衷，为了保住这只饭碗才出此下策，那又何苦呢？我可以将打暗器的绝技全部教给你，你今天到后院学吧。郑仔光感动啦，佢鼻哥一酸，眼泪喳喳声，几耐都讲唔出说话。过咗几日，黄飞鸿啊正式到水师军中上任。且讲水师军中，原来系有个教头，就姓李，名叫松，因为佢生得满嘴胡须，人人叫佢做胡须松。胡须松是山西有名的鹰爪拳名家，就擅长鹰爪擒拿术，在军中就牙牙喳喳就不可一世。现在见又调了个黄飞鸿来咩，大有一山不能藏二虎之感，表面上对黄飞鸿客客气气，内心啊对黄飞鸿十分罩忌，而得逼走黄飞鸿等他自己捞埋仲啱嘅。有一次，黄飞鸿同人闲谈，倾下倾下就倾到胡须松嘅鹰爪拳。黄飞鸿就讲咗句笑话啦：鹰系高飞嘅，玩鹰爪拳喺空军过树就合适，我哋系水军，恐怕唔系几啱。有个话啦，咁唔通我哋玩羽拳啦？诶，又冇羽拳嘅，水蛇拳就有。龙形拳都有，有海龙王啊嘛，咁就冇乌龟拳噶，乌龟都系水噶，乌龟拳就冇啦。边个想做乌龟？除非你做啊，我唔做，我唔做。大家就咔咔声笑，呢啲叫做啊讲笑，讲笑就唔讲就冇得笑。点知啊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呢番说话就传到胡须松嘅耳中，胡须松就火滚啦，心谂：你黄飞鸿话我鹰爪拳唔适宜喺水军嗰度教，分明系想抨我走，

我几大多用你嘅斗过之德。佢正式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日佢揾着黄飞鸿，劈头一句就话：黄飞鸿，你话水军揾鹰爪拳就唔啱，咁系咩意思啊？即是话你叻晒噶啦。黄飞鸿一听就知道琴日讲错咗话啦，连忙解释话：唉，松哥，我只不过讲过一句戏言嘅啫，又使乜咁认真呢？我绝冇乜嘢意思。我唔理咁多，你既然系讲得出口，我双拳头就系唔服。佢一面讲一面碌大双眼，胡须条条翘起，举高沙煲咁大个拳头挥下挥下，好似要想搵人食咁样。黄飞鸿见佢蛮不讲理，睇嚟唔打唔得㗎喇。好，等我又要你口服心服之得。於是话啦，得，既然松哥要指教，小弟你当奉陪。我哋係水军，应该喺水上斗，请落船。於是两人落咗隻散板仔，黄飞鸿解释：开船。小散板喺水中摇摇荡荡，由于今有啲小浪㗎嘛，一抛一沉，搞到胡须松嘅中中跌跌，嘿，莫讲话打人啊，自己连企都企唔稳。而黄飞鸿呢，佢係练红拳出身，红拳最讲究係马步，正所谓腰身马势力，脚实似泰山。一扎起个四平马，好似落地生根一样。相对起嚟，比胡须松就稳阵得多。唔到胡须松就唔服烧买。佢连忙话：黄教头，唔使怕，我服输，我服输。好在佢亦几精，如果真系喐起手上嚟啊，俾黄飞鸿打佢落水都似。好啦，而家就书接前文，回头且讲林世荣，听讲话灿木栏平福灿铺嘅老板，讲述黄飞鸿喺水师军中几件事之后，对黄飞鸿就十分敬仰，暗暗立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拜黄飞鸿为师。佢同老板再傾咗几句话之后，就告辞返去。第日林世荣就请咗个大板车，将杉木拉到家中，自己喐手就整家具床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林世荣不知不觉离开军中已经一个月有多了。唔知阿爺、相亲同未婚妻唐月兰嘅情况点呢？以前因为军务前身，唔得闲翻去，咁就冇得讲呢。而家系一个自由身，应该翻去行下，一嚟探望下国人，二嚟亦要将呢件事干讲俾国人知。佢主意打定。第日一早，林世荣就离开阳城，直往南海平洲进发。半日嘅时间，已经到咗南海平洲镇。只见三街六市，人来人往，就热闹非常。林世荣亦冇停留到，急急脚咁样向住德荣饭店行去。各位，德荣饭店是世伯黎老德开的，自己个未婚妻唐月兰亦在饭店个说做帮鬼，自己时时挂住家人，虽然是归家心切，知而家路过，点会话唔探望一下架。入到虚中，见到德荣饭店就几个伙计，以前都好相熟嘅，就大为欢喜，傾咗几句偈啦，就三步就夹埋两步走，就走到饭店门口。嗰阵时

0: 就已经是中午，正是开饭的时候，店里面是人声鼎沸，就座无虚席，有很多是新来的伙计，自己不认得的，咁可以讲黎老德嘅经营有道，搞到呢间饭店啊，真系虚虚冚冚。一望柜面，有个女仔喺度滴滴答答嘅打紧算盘。呢、這个就系自己嘅心中情人唐月兰，止不住心头高兴，一脚揽入店中，嗌声：月兰！唐月兰和高头一望，哦，原来是自己朝思暮盼望穿秋水的情郎林世永，霎时就喜上眉梢，他抿住个嘴对林世永甜甜一笑，现出两个小酒粒，嗌声：永哥几时回来的？入来坐下啦，你食了饭未啊？林世荣望望唐月兰，两年冇见，花容未改，貌美如前，好高兴咁话啦。嘿，我系啱啱到嘅。阿黎伯呢，喺唔喺度啊？
1: 喺度，
0: 呢喺账房处，你入去同佢倾下偈先啦。林世荣啊，见唐月兰计紧数，不便打搅佢，就入去账房。黎仲德一见佢入嚟，好热情咁解释：世荣，嘿，正话嚟噶，好耐冇见啦嘛，嚟嚟嚟，整翻杯，我哋慢慢倾。马上嗌伙计炒翻几味捻手小菜，拎入账房，两个人就摸住酒杯底，就边食边倾，讲起别后嘅情况。又同店中嘅康叔啊、豆皮疹啊、高佬熊啊、杜有牛啊等人见过面，自有一番高兴，呢啲不在话下。食完饭之后，礼伯个人好通气，对唐月兰话啦：
2: 你荣哥咁耐都冇翻到嚟，呢几日你个功夫咧唔使你做啦，陪下荣哥啦。
0: 唐月兰就面都红晒，礼伯你啊。下昼，林世荣同唐月兰向礼伯等人告辞，翻平洲西河村家中拜见祖父父母，又见细佬林世昌已经生得牛高马大，自有一番亲热，呢啲不必细讲。一家人食过晚饭之后，林世荣的老母就叫他入房，就说了：阿荣仔，你去了头军已经六七年了，一年都回不到屋企一次，在这六七年当中，阿月兰真是不话得，对你阿爷阿爸阿妈好孝顺，一得闲就嚟度帮手做嘢，养猪种菜呀、试田打秧呀，样样都嚟得。佢人品又好，我同你阿爸商量过㗎啦。趁你而家返嚟就办咗一头亲事，唔知你嘅意思点呢？林世荣心諗，论年纪自己亦都应该成家，知自己手头又冇咩积蓄，仲諗住要拜师学艺，自创门户，弘扬技击。如果而家结婚，一嚟就冇钱，二嚟唔知会唔会俾佢拖累咗呢？於是就将自己嘅諗法对老母讲一次，老母就眼都定晒，好耐都冇出到声。他知道个仔在人生道路上崎岖曲折，好艰难，不由得就流落眼泪，对他说：阿荣仔，你有咁嘅志气系好，阿妈系怕唐家嘅人唔等得咁耐， 阿兰呢位姑娘呢，真系点着灯笼，随街照都照唔翻。

0: 如果佢俾老豆逼嫁嗰第二个咁好嘅婚事，唉，咁岂不咪嘥咗？各位，未知林世荣系点样处置嘅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遵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身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5-6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10,000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嚟唔切，仲边顾得上频率啊？难道唔系越快越好咩？后来先至发现，频率咧真唔系越快越好咁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同埋步幅、摆臂、呼吸同埋神经调动嘅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咧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张弛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的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不是越快越好的，而是要在合适的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我们正在这个美好的频率相遇咯。这个礼拜 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8: 听901真系得。
1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65%-90%，吹两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一下文旅体方面的消息，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日至27日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冠军，有兴趣的朋友快点来顺德观赛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他有网友发帖说，凌晨4点，他的母亲突发心梗，跌倒在屋企卫生间里边。屋企里边只有他患过脑梗、腿脚不便的老父亲。慌乱之中，老人家攞起手机想解锁拨打120，但是屏幕冇跳转到拨号键盘，反而直接进入了系统自带的锁拼画布。老人家急到点都退唔翻去主页面。最后他只能够挨家挨户敲邻居的门，等邻居帮手拨急救电话。心梗抢救的黄金窗口已经错过。他后来发帖人称称，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和事实不符的内容。个事情本身是清清了，之但是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来自的信息漏洞的广告为什么这么容易弹出来？关闭入口又不是这么容易找到个交叉？这个不是孤立来的。最近深圳张女士拨打119报警电话之后，接警人员要求她上传延长视频，在点击链接上传的时候，转跳出的竟然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她焦急这样想关闭，只但是触碰到的页面，她直接关闭了整个窗口，只能够再次点击短信链接重新操作。张女士前后花了将近1分钟。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边用语音助手开导航，车辆经过减速带的时候顿了一下，居然直接触发了112广告跳转，导航页面瞬间被电商促销页面覆盖，车主手忙脚乱去整，差点被后边的大货车追尾。从锁屏到负一屏，广告几乎是见缝插针。除了锁屏画布之外，手机里边还有好多个位置剩了广告位的。我又试过手机突然弹出一个屏幕，找几个人都不知道怎样关闭它，最后只能够关机再开机。开屏广告早就不是什么多等几秒的扰民问题，是商业流量已经肆无忌惮地影响了用户的使用。我花钱买的手机，你凭什么植入广告啊？开屏广告卖的是全屏曝光和点击量，一个日上千万级的 APP， 单是开屏广告一年就能够带来数亿元的营收。换句话说，用户越是着急，越是手忙脚乱，越容易点击入去广告，平台能够拿到的收入就越高。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手机厂商为了开拓业务， 将互联网嘅流量同埋广告运营植入到手机，捆绑到操作系统。咁唔系话互联网产品唔能够靠广告赚钱，之但系商业变现亦系要有边界嘅。用户刷视频、睇小说之前等三秒广告系可以接受嘅交款。之但系救命波景堕控嘅刚需入口，从一开始就唔应该被纳入广告位嘅销售范围。个靠企业住国主动奉献收入系行唔通嘅，要堵塞你一个漏洞，就要使违规嘅代价，使企业真正痛到入骨。比如将罚款金额同埋违规广告嘅实际收益挂钩，按违法所得嘅数倍处罚，使靠有道打开赚钱嘅买卖，从稳赚变成蚀本。总之罚到个肉赤先至得嘅。咁啊，罚鸡碎咁多有咩用呢？一日系赚翻翻嚟。互联网广告要取之有道，监管部门就应该应声合力加以整治。
6: 顺德公谈世界，
7: 讲完算数，听晓算数。
8: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便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9: 花盆汤。

0: 款搞掂，
1: 排水口渠道搞掂，
0: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9: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3。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信心伴，朝朝精选。

0: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嗰股秋天嘅凉意啦。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系将啲气这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田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田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系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的酒体，温润不辣喉，不单止可以直接喝，还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喜欢喝，还可以煲汤，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的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不腻，一边吃饭一边打底。而且今天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元，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你今日嚟到我哋信心半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呢就係10元8元。呢笔数你自己识计㗎。即刻打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信心半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回微信小程序信心半，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至72元。但是今日我们顺德融媒信心半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的了，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整个冬天的淡定。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半，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教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此时此刻喺度开车嘅你，系咪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嘅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系次要嘅，全身心投入陪伴先至系关键。当然呢个系需要考虑性价比嘅问题。而我哋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嘅理由呢，就因为我哋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嘅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蚊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蚊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唔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噶。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先至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了上述丰富的节目之后，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依然充满电，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

0: 展，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蝶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6。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FM 901，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14: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义务警报啊！
7: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5: 好啦，全新一个星期啊，嚟到星期一嘅下昼2:32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直播室会继续有卡图喺度噶。嗱，咁啊，今日咧会首先讲讲咧就系即系变老嘅一啲表现嘅，咁啊比较多朋友仔咧可能都会即系比较抗拒呢一样嘢吓。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开始显老嘅一啲表现咧，包括眼角嗰个鱼尾纹啦，即系开始出嚟啦，咁样就会即系睇起身会变老啦。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啊，块面啲皮肤松晒。嗰啲先系变老嘅一个表现啊，咁样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唔系啊，我之前咧嗰个下颚线好靓啊，而家冇晒咁样。嗱，咁其实咧就即系呢啲相对于我哋今日接住落嚟要讲到嘅头发嚟讲咧，似乎都冇咁显老啊。亦即系讲咧，头发可能会比皱纹啦，或者系嗰、那个面部嘅嗰个松弛度啦等等呢啲咧，会系更加暴露咗嗰个年龄出嚟嘅。今日我哋会即系。具体嚟讲讲啦，咁同埋咧就系即系点解诶头发会有咁样嘅一啲表现咧，会令到我哋睇起身咧会变得老咗嘅咧咁样。嗱，变老嘅一啲表现喺头发上边啦，包括会有点样咧，即系头发会变白啦。嗱，呢样嘢咧，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好直观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会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有染发嘅一啲习惯嘅。咁啊，希望咧即系睇起身会变得后生嘅。事实真系嘅，即系会系喺视觉上边咧，的确系会令到嗰个成个视觉会变得后生嘅。只系视觉吓，即系只系视觉表现。因为咧变老嘅一啲表现咧，可能会亦都有一啲嘅思维方式啦、讲嘢方式啦，或者系身体嘅一啲动作。所表現出嚟嘅，咁所以咧，頭髮變白令到你睇起身老咧，有可能亦都会因为咧就系身体嘅其他一啲嘅表现咧，综合嘅一种感觉嚟嘅，就唔系话单一嘅感觉吓。咁啊，当然咧就即系我哋会随住年龄嘅一个增长啦，咁啊亦都会身体会有一个嘅衰老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头发变白啦，发质变差啦，同埋头发变少咧，的确呢一啲咧亦都系我哋身体咧系已经开始变老嘅一啲表现嘅，即系讲咧相对应嘅一啲身体嘅部位啦，或者系细胞啦，就开始嗰个能力唔系太。 充足啊，或者系嗰个能力咧，比后生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多少嘅一啲下降啊？我哋逐样嚟讲讲咧，就系即系对于亚洲人嚟讲咧，大多数喺30多岁咧就会陆陆续续开始有白头发嘅一啲出现嘅。咁啊，一开始可能会即系自己唔太知啊，因为未去到咧嗰、那个即系比较靠前嘅一啲位置啦，或者系两鬓嘅位置啦，啊照镜照到嘅嗰啲位置出现白发咧，你可能就会第一时间睇到嘅。但系出现嘅一啲喺头顶啦，或者系靠后嘅位置咧，可能自己冇发现。但系基本上边咧，30多岁开始咧就陆陆续续会有噶啦。咁、那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毛囊入边嘅黑素细胞啦，即系佢哋亦都会老噶嘛，咁啊随住年龄嘅增长咧，佢哋自我维持啦，同埋生成呢个嘅黑色素嘅一个能力咧，亦都会下降咁，所以导致到我哋咧喺生出嚟嘅嗰啲毛发头发啊吓，咁啊即系净系生咗出嚟嘅啫，咁但系就未嚟得切咧进行一个嘅染色咧，就生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咗白头发呢一样嘢吓。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发质变差的。也都有研究发现头发的一个曲率即是挛的程度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这个也都会令到我们的头发会变得更加自然地去挛。相邻的那些即隔离左右的毛发呢它的一个排列也都会出现一个不协调的情况的。会即係如果唔去打理嘅話咧，俾到人哋一種咧比較粗糙咁樣嘅一種感覺嚇。咁另外咧，大概45到50歲之後咧，皮脂嘅一個分泌咧亦都會減少嘅。咁睇起身咧，我哋嘅頭髮咧就唔似得後生嘅時候咧咁有光澤啦，咁油潤啦咁樣。咁嗰個觸感咧亦都會變得乾燥啦。咁而嗰個視覺上邊咧亦都會有一種粗糙嘅感覺喺度嘅。嗱，呢個亦都係會令到咧我哋喺視覺上邊咧會俾人一種變老嘅感覺嚇。之前亦都有學者咧進行過一个嘅调查嘅就系话，唔少人都会即系去呻啦。随住年龄增长咧，都睇到咧就即系嗰啲头发咧会有几重嘅一个问题咧，包括咧就系毛躁啦、干枯啦、冇光泽啦咁样，咁甚。

甩头发咧喺65岁以上嘅人群入边咧系特别普遍嘅。男性同埋女性嘅发生率咧，男性高少少吓，会去到53%嘅，即系100个人咧有53个人咧会喺65岁以上咧出现一个甩头发嘅现象。咁啊，女性嘅发生率咧会大概系37%嘅呢个比例嘅。呢个统称为咧老年性嘅脱发，即系年纪大咗咧会甩头发嘅。其实呢种甩头发嘅核心特点咧就系头发嘅直径咧同埋长度嘅一个永久性啦，同埋弥漫性会系减少嘅。咁啊，即系话咧。喺生得唔係好長嘅時候呢，佢就會開始出現一個截斷嘅情況啦。咁啊，而且呢就係喺65歲之前啦，唔少人呢係開始睇到有呢個咁樣嘅趨勢出現嘅。嗱，出現嘅原因呢就係頭髮生長期嘅一個時長都縮短咗嘅。咁而且呢個頭髮生長嘅休止期呢又拉得更加長啊。呢一樣嘢呢亦都係導致到呢頭髮嘅變少，包括密度同埋數量變少嘅一個原因嘅。嗱，順便都提一提呢，就是说老年性脱发呢有唔一样嘅地方呢，就係雄激素性嘅脱发嘅。咁喺青春期之后呢，开始有人会即係都受到呢样嘢困扰嘅。喺男性当中嘅表现呢尤为之突出。咁所以大家可能通常都即係睇到呢嗰、那个脱发比较严重嘅，可能印象比较深嘅都会喺男性嗰度出现。嗱，呢个呢就表现为发际线嘅后退啦，同埋头顶会变得稀疏啦。在女性入边咧，多数系表现头顶嘅嗰啲头发咧，佢系会相对比较稀疏啲嘅，咁啊，即系会系嗰、那个冇以前后生嘅时候咧，一扎起身咁大扎嘅咁大把嘅嗰个头发啊，咁啊，即系男性同埋女性嘅表现咧，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吓。我哋睇翻咧，有数据都显示啊，喺我哋中国啦，这个雄激素嘅脱发啦，系引起脱发比较常见嘅一种类型啊。咁其中咧，男性群体每5个人当中咧，就有1个人咧面对紧呢一个问题嘅。咁啊，呢个比例都相当高吓，20%嘅呢个比例嘅。咁啊，而女性咧会低啲嘅，咁啊，每100个人当中咧，先至有6个人咧会遇到呢啲问题。咁啊，另外咧就系即系超过一半嘅脱发嘅患者咧，其实系受到家族遗传嘅影响嘅，尤其系父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睇睇自己阿爸阿爷会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如果系出现呢啲情况嘅话咧，即系男性嘅脱发啦。如果出现呢啲情况嘅话咧，自己出现呢啲情况嘅可能性相对就会比较大啊。好啦，咁继续讲翻咧，就即系头发啦。咁我哋啱先都系讲到咗，就系话头发咧，亦都系似乎系比较即系显露出咧衰老啦，或者系即系变老嘅一个比较直观嘅一个表现啦。咁亦都有一样嘢咧需要注意嘅，就系唔同性别啦喺头发衰老方面咧，其实都有差异嘅。咁而且呢个差异仲唔细添。咁我哋首先睇睇男性方面啦。咁啊，头发最旺盛啦，或者系头发直径最大嘅一个年纪啦，是18岁左右嘅，咁亦即係啱啱成年嗰段时间啦。咁啊，即係男性喺嗰陣时呢头发係即係喺佢嘅呢个人入边啦，应该讲係最多头发嘅嗰个时间啦。咁啊，随后呢头发嘅直径呢会开始走一个嘅下坡路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嘅头发直径呢咁细，有可能呢会有一啲嘅变化呢，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啊。咁啊，从头发嘅直径呢个维度嚟睇呢，女性会好啲嘅。而且呢佢唔系一个线性变化嘅，男性呢系线性变化嘅。亦即係讲由18岁开始呢就一直系沿住一条嘅直线咁样啦，即系一个斜坡咁样啦，不断向下走嘅。女性咧就唔系嘅，大规模嘅一个研究亦都显示啦，女性嘅头发直径咧喺40岁左右咧系达到最大嘅一个嘅峰值嘅，咁之后咧先至开始下降嘅。咁另外咧就系即系女性喺停经之后啦，亦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负面影响嘅，咁就系嗰阵时嘅女性咧，佢嘅头发直径咧系会显著咁样去降低嘅。嗱，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即系会出现一个嘅喺40岁左右会出现一个断崖式嘅，就唔系话男性嗰种咧系线性慢慢啊。陰啲咁樣，你啲頭髮就唔見曬。相對嚟講，女性咧就會明顯啲嘅，會喺40歲嘅時候咧，會係一個斷崖式嘅嚇。咁另外咧，出現白頭髮嘅一個情況咧，男性似乎係即係嗰個劣勢會比較強啲嘅，因為咧一項針對翻咧亞洲人嘅一個研究亦都發現啦，男性平均喺30歲左右咧，頭髮就開始變白嘅。咁通常咧係由兩鬢嗰個地方咧先至即係開始變白先嘅。咁逐漸咧向頭頂去發展，最後咧就係去到嗰個後尾枕嘅位置咧就會變白啦。咁而女性咧就稍稍遲一啲嘅，咁主要係喺30歲即係。差唔多到40歲嘅時候咧，先至會出現嘅。咁啊，通常都係喺發際線。

嘅边缘开始啦，咁啊或者系即系中间嘅位置啦，开始变白嘅，咁啊就唔似得男性咁样由两鬓嗰度开始变白。男性通常都系短头发嘅，咁啊如果两鬓嗰度开始变白先咧，其实都会几明显嘅吓。咁啊而至于咧甩头发嘅一啲现象啊，咁啊客观上边咧亦都会系即系男性咧会系麻烦少少，因为点讲咧？即系上边我哋亦都提到咧，就系老年性嘅脱发咧，同埋雄激素性脱发咧。都喺男性群体嗰度咧比较常见嘅，咁女性相对嚟讲会比较少一啲吓，咁啊就算咧都系甩头发都好啦，男性系会严重啲嘅，即系指同一个年龄段啦吓，咁啊会甩得严重啲嘅，呢一个咧亦都会系即系男性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嗰个发际线上移啦，同埋嗰个头顶甩头发嘅嗰个情况咧，嗰个风险系会大啲嘅。咁所以视觉上边咧系会明显一啲嘅吓，女性咧就其实比较少嘅一啲情况咧，会系即系甩到咁样嘅程度嘅。咁而我哋亦都睇翻啦，喺皮脂腺嘅一个嘅分泌啦，头先我哋亦都讲到就系话皮脂腺嘅一个分泌，皮脂嘅一个减少啦，会令到头发咧睇起身会变得干旱一啲嘅。女性咧就喺呢一个嘅40岁或者系更加往后嘅时间咧，先会出现一个嘅皮脂分泌减少嘅一啲情况嘅。而男性嘅皮脂分泌水平咧，系喺45到50岁嘅时候咧，仍然会维持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嘅。咁所以男性相对嚟讲咧，会系睇起身嗰个发质咧，会比女性要好一啲啲咁样啊。咁呢个亦都系男性同埋女性之间咧所唔同嘅一啲地方吓。如果從主觀上邊嚟講啦，可能女性受到呢個嘅即係頭髮啦顯示出嚟嘅一個衰老現象啦，佢嘅一個困擾咧會大一啲嘅。咁學者亦都指出啦，對於女性嚟講咧，佢哋相對會比較在意自己嘅形象啦，同埋社交影響咁，所以咧包括甩頭髮啦、頭髮變白啦，可能會帶嚟咧更加多嘅一啲情緒嘅負擔啊，所以咧會相對男性嚟講咧會比較容易受到焦慮嘅。咁有啲朋友仔咧就即係出现咧白头发嘅时候咧，有可能嗰个大家对于话白头发再出现翻嘅嗰个程度咧，几时需要染发咧，嗰个程度即系接受嘅程度都唔一样嘅。咁所以咧呢啲焦虑咧系某种程度上边咧系自己带俾自己嘅。呢一样嘢亦都会有个体嘅差异啦。因为我哋就算系嗰个出现一个嘅白头发，亦都会喺一定嘅年纪因为身体嘅一个嘅黑素细胞嘅一个嘅减少啦，或者系佢嘅活跃程度减少啦，而出现一个白头发嘅一个现象。但系究竟每个人喺每一个唔同嘅年龄段，究竟佢嘅一个白头发嘅数量啦，或者系佢对于个人形象嘅一个影响有几大咧？咁样咁呢个亦都要即系视乎好多嘅因素嘅，就系包括你嘅发型啦，或者系即系你可以接受嘅程度啦，究竟你会唔会去染发呢？咁究竟你系染翻黑色啊，定系染其他色呢？咁样嗱，呢一样嘢咧亦都决定咗啦，就系我哋喺心理上边咧，会唔会受到呢一个嘅头发变老嘅一个影响啊？对于我哋嘅一个心理咧，会唔会带嚟更多嘅负面啊？除咗话头发之外啦，咁其实我哋身体嘅其他毛发啦，包括眉毛啦，咁或者系鼻毛啦，咁样都其实都会显示出咧，就系即系一个衰老嘅现象嘅。或者讲样核突少少嘅嘢俾大家听啦，如果你见到一个人即系比较近距离咁样同佢倾偈啦，你发现佢嘅鼻毛咧系喺个鼻哥窿嗰度咧系走晒出嚟嘅话咧，基本上边咧。你淨係睇個鼻哥窿，你唔使睇晒成個人呢，你都知道佢唔係後生仔呀，唔係後生仔呀，因為後生仔呢就基本上就唔會出現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當你有一日發現你需要上網呢去買一個修剪鼻毛嘅一個嘅器皿嘅時候呢，就證明一樣嘢呢，你已經開始變老啦，年紀都有返咁上下啦。咁呢度呢亦都即係透露一个知识点啦，其实鼻毛同埋头发呢会有唔一样嘅地方，佢年龄越大呢，佢就好似即係生得呢就即係越过瘾咁样嘅。咁随住年龄嘅增长呢，鼻毛通常都会变得更加长呢，同埋更加粗㗎。呢一种现象呢就被称之为呢生长期敏感。咁主要嘅诱因呢都系鼻孔嘅一个毛囊啦，佢长期暴露喺体内嘅一个激素环境㗎。咁类似鼻毛嘅，咁仲有呢就系眉毛同埋我哋耳仔入
边嘅吓嗰个嗰啲毛发啊，即系好细好细嗰啲毛发咧，其实都会喺老年时期咧容易过度增长嘅。咁所以大家都会发现啦，就系一啲年纪大嘅朋友咧，如果佢冇注意去进行一个修剪啦，除咗话鼻毛之外咧，眉毛会好长啊。咁同埋咧就系耳仔咧，亦都会即系喺。

0: 你见到嗰个耳壳嗰个位置咧，诶都会走啲嗰个耳仔毛出嚟啊！咁呢个亦都系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反而呢几个部位嘅毛发咧会系生长得更加起劲啊！吓嗱呢样嘢会同头发咧，啱啱好就相反嘅一个现象啊！嗱，咁啊，有啲咩因素会影响我哋嘅嗰个即系头发嘅衰老咧？咁样咁啊，有几个嘅原因咧，大家亦都一定要留意翻嘅。第一个咧就系吸烟啦，咁啊，研究亦都证实咗吓，吸烟人群咧更加容易生白头发嘅，咁啊，佢嘅一个生白头发嘅风险咧系唔吸烟嘅人士嘅两倍左右嘅。咁啊，呢个亦都即系关联嘅因素咧，会系烟草入边嘅嗰啲有害物质吓，佢会损害咧 DNA 嘅，咁啊，引起咧毛囊内部嘅一个微炎症啦，同埋纤维化嘅。咁啊，同埋有一样嘢咧，亦都会系日晒吓，即系如果长期去喺呢一个嘅即系太阳底下做嘢咧，建议大家咧都系会戴翻顶帽会好一啲嘅，因为紫外线咧系会加速咧头发嘅一个角蛋白嘅一个流失噶。咁啊，另外咧，经常去做一啲嘅染发啦、漂白啦，或者系电发啦、拉直啦，其实对于我哋嘅头发咧，会提早变老咧，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喺度嘅。咁啊，同埋咧就系压力大啊，压力大亦都会有对应嘅风险啦。啊，因为压力咧会通过交感神经啦去释放啊呢一个去甲肾上腺素嘅。咁啊，呢一种激素咧系会损伤我哋嘅头发嘅黑素细胞干细胞。嗱，咁啱先我哋亦都提到呢个黑素细胞咧。佢係會生產一個嘅黑色素出嚟，令到我哋嘅頭髮咧變成黑色嘅。咁所以咧，大家亦都要注意翻啦。呢幾個因素咧，亦都會令到我哋咧係會提早出現一啲啊頭髮變老啊，俾人睇起身咧就感覺會係衰老啊咁樣嘅一啲現象嘅嚇。咁所以大家亦都要留意翻，有唔好嘅壞習慣戒咗佢，又或者係有一啲做得唔係咁到位嘅，即係例如咧曬嘅時候咧冇保護翻我哋嘅頭髮，呢啲動作咧啊，我哋要做足佢啊。好，呢个时间呢我哋开去报时候报声音先，转头返嚟呢会同大家倾到呢另外一个嘅话题嘅，就係即係食甜嘢啦，好多朋友仔都会觉得食甜嘢呢可以令到自己嗰个压力可以舒缓少少嘅咁样。咁其实食甜嘢呢，有朋友就话哎呀好怕食咗之后呢会血糖会升高啊咁样。都会俾个建议俾大家嘅，因为有一啲嘅嗰个具体嘅时间去进食甜嘢呢，对我哋嘅身体嘅影响呢稍稍冇咁大㗎。咁具体系几时呢，我哋转头返嚟再倾啊。
1: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0。
3: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大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是伴随的伴。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

0: 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啊！啱先亦都系预告咗吓，咁啊，我哋亦都会接住落嚟讲讲，中意食甜嘢嘅朋友仔咧，即系又怕食咗之后啦，就嗰个血糖会升啦，或者系对于话患有糖尿病嘅一啲朋友咧，又都好担心就系话，会唔会即系食得太多嘅一啲碳水咧，就会即系令到个血糖咧会系有上升咧咁样。咁啊，其实咧我哋亦都睇翻咧，就美国斯坦福大学咧就最新嘅一项研究啦，亦都发现啦，喺某一个时间点去食。嗰个甜嘢啦，或者系碳水啦，佢嘅嗰个血糖嘅峰值啦，系可以降低40%嘅。咁具体系边个时间咧？呢个时间咧就唔系话几点到几点会比较合适，唔系咁样嘅，而系先食一啲嘢，再食呢个碳水或者甜品，咁就会达到呢个效果啦，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嗰个血糖峰值咧可以降低40%嘅。食乜嘢先咧？先食啲蛋白质或者系膳食纤维。咁隔一陣咧，再食呢個碳水化合物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血糖峰值咧降低40%噶。嗱，呢個表明咧，我哋人體咧對於營養素嘅一個吸收同埋代謝反應啦，唔係話淨係取決於食物種類本身啦，亦都同呢個嘅進食嘅順序咧係會有密切嘅相關嘅。嗱，首先一樣嘢咧，蛋白質同埋脂肪咧需要消化嘅時間比較長啦。嗱，優先攝入即係食咗佢先啦，係可以延緩翻咧胃排空嘅一個速度嘅。同樣就可以即係可以理解成為啦，就即係先點電個胃啊，即係有啲緩衝咁樣嘅一個作用喺度嘅，咪令到後續食落去嘅碳水化合物又好啦，或者係一啲甜品入邊嘅糖都好啦，係可以緩慢平穩咁樣咧進入到我哋嘅小腸被吸收啦，就避免葡萄糖咧喺短時間之內大量咁樣湧入我哋嘅血液入邊啊。除咗呢个原因之外啦，咁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嘅，就係先摄入咗蛋白质同埋脂肪呢，係可以有效刺激我哋嘅肠道去进行一个嘅分泌啦。分泌乜嘢呢？包括话胰高血糖样呢个样态嘅一呢个咁样嘅激素㗎。就係、是、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呢个激素呢可以促进我哋嘅胰岛素呢进行一个释放啦，同埋抑制呢个嘅胰高血糖素嘅一个分泌㗎。咁从而呢可以係有效咁去调节返呢我哋嘅血糖水平㗎。呢个亦都系空腹食糖呢其实系反而对于我哋嘅健康呢冇咁好嘅一个原因啦，就系、是、空腹嘅状态底下啦，奶茶啦或者甜品入边嘅一啲精制糖啦，会系快速涌入我哋嘅血液入边㗎。咁令到我哋嘅一个血糖水平呢会系明显喺呢个时间呢短时间之内升高㗎。咁加重咗呢胰脏嘅一个负担㗎。咁随后血糖会快速回落返呢，最终陷入一个血糖飙升暴跌更加想食甜嘢咁样嘅恶性循环㗎。咁空腹食糖呢或者食甜嘢呢会系进一步刺激我哋嘅胃酸分泌啦，可能都会引起胃痛啊、反酸啊或者系烧心啊呢啲咁样嘅唔舒服嘅症状啊。关于话点样去进行即系摄入有效嘅糖咧，咁样咁啊，我哋睇翻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咧，亦都系有推荐嘅。咁啊喺我哋节目当中咧，控制食盐嘅量咧，我哋可能就即系重复嘅一个次数比较多啦。但系糖咧，似乎系讲得少啲吓。嗱，糖咧每日摄入咧系唔好超过50克，咁最好控制喺25克以内嘅。控制好呢个糖瘾咧，其实系可以即系从几个方面咧去进行一个着手嘅，包括咧就系主动去减糖啦，即系去煮嘢食嘅时候咧，放少啲糖啦，咁同埋咧选择天然健康嘅甜味来源啦，尽量使用一啲嘅，即系点讲啊，系白砂糖啊呢啲啊，呢啲就即系相对嚟讲会比较天然少少嘅，咁另外咧就。喺呢个选择上边啦，甜味素大家就要留意返啦。咁另外呢就唔習慣飲即係呢个滚水嘅朋友仔啦，咁亦都要注意，如果你真係想飲啲有味嘅嘢嘅时候呢，呢个嘅甜味嘅选择呢亦都好重要㗎。咁同埋呢就一定要限制返呢，就係呢啲带糖嘅飲料啦，甜味嘅飲料嘅一啲嘅摄入啦。咁学识睇标签，包括话白砂糖啦、蔗糖啦、果糖啦，咁同埋呢就係胡精啦，呢啲呢就一定要少买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出去食饭啦，即系去街食饭嘅时候咧，咁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个嘅糖嘅 量咧基本上都会比较多嘅，咁所以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减少外出食饭嘅一个次数咧，亦都对于话控制呢个糖嘅摄入咧系有一个比较好嘅作用喺度嘅。咁另外情绪唔好嘅时候咧，就即系比较容易中意食甜嘢啊，咁呢样嘢咧都理解嘅。呢、這个时候咧可以即系尝试转移一下自己嘅注意力啦，例如行下街啊，做下运动啊，睇下剧都 OK 啊，咁啊去揾一啲咧替代嘅方案咧，减少翻对于甜食嘅嗰种依赖啦，或者系即系我唔食咧，好似有啲焦虑啊，咁样可以即系透过转移你嘅视线嘅方式咧，尝试去减少咧对于糖嘅依赖噶。嗱，咁啊，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咧，亦都系即系讲咗咧，关于话喺呢一个嘅摄入糖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一个嘅顺序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头发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俾咗一啲嘅信号俾我哋咧，就系、是、我哋身体咧出现一啲嘅衰老嘅情况啦，咁啊生活习惯啦，可能亦都对应咧要有一啲嘅改变啦。咁我哋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先到呢度嘅，我哋听日星期二同一时间下昼2:30到3:00咧，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啦，拜拜。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00正。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吹两级嘅东南风。再嚟关注一下文旅体方面嘅消息，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嚟自全国嘅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嘅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日至27日，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冠军。有兴趣嘅朋友，快啲嚟顺德观赛啦！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搭档，
18: 实在
19: 赚。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奉送。

0: 90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九零一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65%-90%，吹两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一下文旅体方面的消息，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日至27日，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冠军。有兴趣的朋友，快啲嚟顺德观赛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集等你。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一阵就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同样步慢。咁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避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行车都比较缓慢。提提各位，港珠西线嘅荔湾南站呢往花地大道方向匝道位置有施工，途经车辆请注意靠右侧通行。工期预计到9月24日晏昼6:00，请大家支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啊，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试用期系到12月31日。而落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阶段啦，雨污分流工程噶。咁啊，期间咧系实施交通管制，正途经车辆按照现场 PGP 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裕航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5: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讲到中秋，月饼系兜唔开嘅，但系如果成日都食一款味道，系咪都有啲厌厌滞滞呢？嗱，今日介绍啲新鲜嘅嘢俾你，双皮奶。好多朋友肯定食过，但是双皮奶月饼你有冇食过呢？未有食过。

0: 咁就真係要试下清肺圆饼叶嘅呢一款双皮奶月饼啦。而且呢款月饼入面呢唔单只有金沙双皮奶月饼，仲有双黄百年蓉月饼，可以话係满足晒一家大细。就係呢一款清肺圆清肺影金沙月饼礼盒啦。嗱，讲到清肺圆饼家嘅月饼，可以讲係好多老顺德点名要食嘅，尤其是係佢哋嘅莲蓉特别出名。点解咁出名呢？咁就不得不提五湛祺师傅啦。清肺圆莲蓉嘅源头人物，1988年佢创落咗一年中秋供应10万斤莲蓉嘅纪录，后嚟参与创立清肺圆食品公司，钻研月饼糕点配方。呢一份功底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出嚟嘅。睇睇呢一款礼盒有几讲究，先讲讲入面嘅双黄白莲蓉，自家万火熬莲蓉，100%嘅莲子制作，精选粒粒饱满嘅圆粒双莲，经过清洗、泡发、反复研磨、过筛煮制，做成清香顺滑嘅莲蓉，再加埋金黄松沙嘅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呢隻蛋黄啊，系原隻靓嘅鸭蛋黄，切开油润无金光，完整圆润冇碎渣嘅。再嚟讲讲呢一款创新嘅金沙双皮奶月饼，真系匠心研发，将顺德双皮奶融入月饼入边，双重口感，双皮奶加金沙奶黄，薄薄嘅皮包裹住厚厚嘅馅，入口之醇香。色泽金黄，口感丰富。一盒月饼入面有六隻月饼，有两种口味。佢唔单只係一份月饼，更加係一份心意，仲有就係日常休闲时候嘅闲情逸致。呢一款双皮奶月饼日常都好多朋友买嚟食㗎。如果想了解，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小程序嘅主页面搵到 FM90.1 优选，即刻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清肺圆清肺影金沙月饼礼盒啦。或者直接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搜索清肺圆三个字都可以搵到㗎。呢一款月饼礼盒既经典又精致，攞出手呢，哇，有300-400元嘅心理期待，原价211.9元，依家我哋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148元咋。讲真啦，设计精致又经典，好味又得睇，攞得出手，摆得入口。仲有，如果你仲想要多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依家都有福利啊。猫山王月饼原价182.9元，依家128元就可以带返屋企啦。内馅系真榴莲果肉，手工摘取果肉，果肉含量90%以上，秘制软糯冰皮，冷链配送。而且呢，冰皮月饼有两款俾你揀，清肺圆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榴莲白燕冰皮月饼。如果一次过买两盒猫山王月饼呢，228元起咋。想要嘅话都系老规矩，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主页面搵到 FM90.1 优选，一件就可以选择啦。一家大细，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件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吹两级嘅东南风。再嚟关注一下文旅体方面嘅消息，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日至27日，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冠军。有兴趣的朋友，快啲嚟顺德观赛啦！
0: 901交通消息。

0: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目前车多部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要等多等。咁而另外望翻高速方面啦，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系部慢当中。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6: 曾经我唔明白频率有咩用，

0: 足呢个词呢起码都五六年级啦。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似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嘅同龄人嚟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嘅。呢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嘅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嘅频率呢个词呢是读到初二嘅时候。如果嗰个时候唔识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嚟搵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睇奥运会嘅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一万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嘅。我当时觉得呢个真係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嚟唔切，仲边顾得上频率啊？难道咪越快越好咩？后来先至发现，频率呢真唔系越快越好咁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同埋步幅、摆臂、呼吸同埋神经调动嘅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於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僵持嘅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嘅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壁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壁纸摆右太啦，又壁壁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嘅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嚟解释物质，甚至将佢延伸到精神同意识层面。频率唔系冇用嘅词，我哋正喺呢个美好嘅频率相遇咯。呢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不过我想问呢，今日朝头早有几多人呢係俾嗰声惊雷呢惊醒咗㗎，六点几嘅时候。
1: 我得一声惊雷咋嘛。
0: 好几声啊。
2: 几嘢
0: 嘅。而且呢个几声嘅惊雷呢，点解我咁震撼呢？因为我自己呢瞓觉嗰间房呢，我瞓嘅嗰张床嘅位置呢係好近个窗
1: 台。靠窗
0: 嘅。係啊，然之后嗰几声雷呢，我发现啊，屋企嗰个窗啊佢震。哇。
2: 哦，佢有可能系俾风吹嘅啫。
0: 我唔知道，即系反正就系个雷一响，跟住个窗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咁样，跟住我就哇咩事啊？
2: 系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啦，确实系即系由于系呢个翻工翻学期间啦吓，即可能顺德系都系咁上一时间落雨啊。
0: 嗯，六点几啊？
2: 系啊，我哋禅城嗰边咧就大概系七点过后啦，
0: 哦、
2: 就开始个雨势会变大咁样，喺某程度上影响咗啲学生翻学嘅咁样啦。咁啊。即係尚好啦，叫做話個持續嘅時間唔係話太耐咁樣，而家就叫做話咧，亦都有一啲咧比較靚嘅呢個黃昏落日咧，俾大家欣賞下咁樣。
0: 咁我本來咧諗住佢今日朝頭早係咪長雨咁行嘅話咧，應該我哋今日會涼爽翻啲啦。阿姐嗰邊未有啊？
2: 哦，咁樣唔緊要噶，係啊，心誠則靈
0: 啊，係咪啊？
2: 好快就凍啦。
0: 要求乜嘢啊？
2: 求冷氣。
0: 求良辰。
2: 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我自己觉得话又唔需要话冻得咁交关咁样嘅，但系咧都要留意翻啊。根据翻咧就中国天气网嘅消息啦，随住呢个高空槽比较大嘅一个波动啊，冷气亦都系趋于活跃噶啦。咁预计咧去到九月底前后啊，一共系会有四次冷气活动嘅。咁啊，过程咧主要出现喺包括系19、21号啦，即系呢一段时间啦。
0: 冇错。
2: 跟住咧过多两日到啦，即系临中秋之前23、24号啦，再去到咧就系25、26号啊，即系中秋假期期间啦，以及系咧9月30号前后，即系国庆假期咧都有可能会影响嘅。咁主要嘅影响区域咧包括咗西北啦、华北啦同埋东北地区。跟住落嚟呢半个月咧。即系讲紧以上呢三个地区嘅气温咧，系会喺波动当中逐渐下行嘅。
0: 哦，咁如果真系打算话国庆啊，或者中秋啊，去啱啱讲到嘅西北啊、华北啊、东北呢啲地方去玩嘅话咧，就要注意带够衫啦。
2: 冇错啦，咁但系如果咧你选择咧安坐家中啦，即系话你离唔开 FM90.1 频率啦，
0: 咁样
2: 国庆嘅七日咧，你都谂住听嘅话咧，
0: 一定要用收音机听嘅话咧，咁你就要留翻喺本地。
2: 冇错，就恭喜你啦。
0: 系
2: 啦，虽然。我哋啱先讲咗啦，系有四次嘅冷气嘅活动啦吓，但系对南方咧系并没有太大影响噶，并没有太大影响。
0: 我觉得你讲得好含蓄噶啦，你应该直接讲话
2: 冇影响，自信一点。
0: 系啊，
2: 系把病字去掉，
0: 或者系太大嗰啲都去掉。
2: 系啦，嗱喺呢个副热带高压掌控底下咧，呢个礼拜啊，讲紧江南啊、华南地区咧，佢哋嘅气温普遍都系维持喺比较高嘅水平噶。最高嘅气温啦，系啊，因为咁啱啦，即系今日晏昼啊，都系3点零钟啦，就翻大凉啦，部车咧就喺户外度晒啦，一上车咧，
0: 哇，
2: 一上车
0: 先头扒系咪啊？
2: 啊，首先因为我手波咧，我支波棍系全金属噶嘛，首先会辣手先啦，一着车咧发觉哇，喺37。
0: 哇，
2: 玩得几好喎，系啦，
0: 体温一样喎、
2: 啊。咁就即系，反正就其实而家最高气温啦，都差唔多33摄氏度左右咁样。局部地方啦，如果你晒得多，系会有高温出现嘅。反正就大家都清楚噶啦，南方地区嗰种秋老虎系好强劲噶嘛。
0: 是的哟。
2: 系啊，吓嗰种闷热感咧系不断加重紧噶。
0: 吓、
2: 啊，根据咧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未来呢两日咧，粤北啊、珠三角部分市县咧。都系可能会出现35到36摄氏度嘅高温天气噶。
0: 哎呀，一睇就知道个温度同我哋不跌不跌啦。
2: 系啦，
0: 大家差唔多热。
2: 即系我只系得一个少少嘅请求啫，唔使落滚水就得噶啦。即系你热还热，你唔好忽然之间落雨咁样咯。
0: 也不好意思啊，真是今明两天啊，也是一模一样的哦，会冰冷冰冷咯。
2: 多云间晴为止，系啦。
0: 局部有雷阵雨。
2: 冇错啦，反正你唔好落过嚟我附近嗰啲地方啊，算啦咁样啦。局部地方系会有雷阵雨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各镇街嘅街坊啦，你留意翻实时嘅天气变化，同埋咧而家啲手机咧嗰啲 apps 啊，都会比较精准咁样预判到咧，会唔会有一啲跟住落嚟嘅一个天气嘅改变啊，落雨啊咁样嘅。
0: 啊，冇错。
2: 最高气温咧系可以去到35摄氏度左右嘅，吓、即系喺呢一个嘅就嚟到国庆假期，就嚟到中秋假期嘅时候，依然要温馨提示大家防暑降温、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嘅，
0: 我真系觉得咧，我哋之前不断喺度讲话，应该过国庆之后会凉爽啲咧，呢句说话有少少含蓄。
2: 哦，含初。
0: 系啊，因为而家距离国庆都冇乜几多日啦，系
2: 啊，
0: 系啊，都仲系咁样嘅温度。
2: 尤其是作为一个开麦嘅主持人，负有一定嘅社会责任感嘅话咧，呢直情系有少少欺骗嘅成分啊。
0: 唔怕嘅，因为我哋每一次咧都系话根据顺德气象台嘅预测。
2: 系
0: 啊，靠山。
2: 系啊，唔系反正。笑下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只要你唔系话横风横雨，唔系影响到大家出行，即系哪怕热少少，你都仲系可以欣赏到咧比较靓嘅一个大自然嘅风光。
0: 冇错，
2: 人都会开心啲嘅。
0: 系啊，
2: 系啊，
0: 开心呢一样嘢咧，有可能会系日常一啲小惊喜啦。
2: 哦，
0: 你有冇试过咧？即系行出去买嘢饮嘅时候啊，嗰个店员咧会喺只杯上面咧画个公仔送俾你啊？
2: 哦，系啊，佢专门中意画花啲嘢噶嘛，系啦，系啊，成日都见到啦。
0: 又系嗰啲到此一游嗰啲啊！
2: 其实同到此一游差唔多嘅啫，系啊，即系佢记录低我嚟你间咖啡铺嗰度买一杯嘢咁样嘛，即系当然讲笑咁讲啦，佢里边系确实会有一啲令人窝心嘅瞬间嘅，系啦，即系咩今天也要加油呀，
0: 哦，即系写一句鼓励你，
2: 每天都要笑一下咁样啦，系啊，先生你错过了上一杯是免单哟，咁样
0: 好讨厌。
2: 恭喜你先生，你上一杯的顾客免单哟。
0: 怎么能这样？
2: 有好多呢啲，即系其实各大嘅呢个茶饮店啊，即系自从啦，我觉得系应该系由巴巴开始嘅，即系星巴巴开始有呢一啲所谓嘅手写文
0: 化，即系撇叉嗰条人鱼啊嘛，
2: 类似呢啲啦，
0: 一字马嘅人鱼
2: 啊，咁啊得闲冇事就会写下嘢啊咁样吓，咁但系即系老老实实啦，有阵时候你。门店啊，即系生意比较火爆嘅时候咧，你好难强求个店长或者系嗰个操作员咧，真系可以神时某时都有闲情日志咧，帮你写句嘢咁样嘅。
0: 咁又啱，如果真系订单太多嘅话咧，我宁愿佢唔写，因为我赶住想攞酒饮啊嘛。
2: 系啊，尤其是占咗有八成系拼好饭嘅话，就更加唔应该写啦，老老实实。仲要系字体，四蚊几一杯喎，大佬，我仲要写，我真系嘥米饭。系啊，咁啊，但系。你点都估唔到，系嘛？你点都估唔到，每一杯喺呢一个嘅杯上边带俾你正能量嘅呢啲小确幸咧，有可能会系佢哋员工嘅 KPI 嚟嘅。
0: 哦，
2: 系啊，哇！即系如果系 KPI 嘅话，其实咧你可能会发自内心咁笑，哇，好 warm 啊咁样咯。但系其实嗰啲员工应该笑唔出嘅。
0: 咁啊系啊，你画少一个佢有可能会扣钱咁样不得了啊！
2: 嗱，讲紧咧就即系近日啦，你上去啲社交媒体都见到噶啦，有啲即系有好多位啊，啲知名咖啡品牌员工就反映门店咧有新规定，要求每一杯出餐嘅咖啡，即系嗰个外带杯嗰度咧，
0: 系
2: 必须要手绘笑面啊！即系以后咧 ，HR 咧 interview 你嘅时候咧，你唔需要攞嗰啲咩咖啡师证啊出嚟噶啦，你就攞自己曾经咧就小学嘅时候啊咁样咩市绘画大赛攞三等奖啊嗰啲，我画画系啊，徐悲鸿画马，我画面仲系笑嘅，齐白石画虾，我画笑哈哈，正啊，系啊，
0: 咁就唔使攞自己嘅简历出嚟嘅，你直接现场攞起支笔同埋挥毫，
2: 系啊，你唔请我咩算数？
0: 你唔请我即时变面俾你睇。
2: 唔系啊，你唔请我算数，留翻俾你墨宝嚟啊！过翻三五七八十年嘅话，应该会升值
0: 啊，冇错。
2: 系啊，梵高都系咁嘅啫，系啊，唔系讲笑。嗱讲翻啦，即相信每一位朋友，如果真系咖啡精，或者系即系而家咖啡系提神利器嚟噶嘛，
0: 系啊，
2: 每一位牛马之流都点都有一杯嘅，你饮得多呢样嘢你一定见过嘅，吓、即系其实旧年嘅时候咧，讲紧啦，而家要计 KPI 嘅嗰个咖啡品牌咧，都推出过要好好照顾每一杯，喂，呢、這个好似真系就系嗰间嘢系咪啊？系嘛，我记得嘅呢个 slogan。
0: 哎呀，
2: 系啊，喺啲门店嗰度有嘅。
0: 哎呀，拆穿咗啲。
2: 好好照顾每一杯咁样啦，我最中意佢大溪地。
0: 嗱，里面咧就有讲嘅，要将暖心绘制外带杯，就作为佢哋四大服务承诺之一嚟。
2: 系，咁嗰阵时候咧，讲紧未计 KPI 嘅时候咧，你都仲可以鬼五马六嘅，反正你咁啱你嗰阵时候。諗到咩嘢即即揮毫啦。
0: 啊我记得呢嗰陣时仲可以同嗰个员工讲话我想画乜嘢你可唔可以画俾我啊咁样。
2: 嘩嗱即係老老实实啦咁嘅话呢其实员工呢佢都有自己嘅自豪感嘅。你好少可你只係作为一个咖啡店嘅员工你可以做到 artist 嘅待遇 Tuchim 係咪
0: 係呀。
2: 係呀 Tuchim 係咪
0: 阿
2: 彪。
0: 係呀。
2: 加油呀。
0: 冇错。
2: 嘩你諗下。 呢个系你同 Jackson Wang 最近距离嘅时候啊，唔系讲笑啊，真系系啊，真系 Jackson Wang 都未必次次都涂签噶，真系。
0: 哦，咁梗系啦。
2: 系啊，嗱咁即佢又开心啊嘛，跟住网友咧晒啲图片出嚟啦，即反正就唔系统一格式嘅。
0: 系。
2: 即系点解我哋点解会对呢个外带杯带有一个期待与幻想，就系因为佢好似盲盒一样。
0: 系啊，每一次都会有唔同嘅图案啊，或者唔同嘅句子啊。
2: 系啊，即系你裂开嗰个杯，即杯托咁，然之后你一望望到啊，原来今日系一句咁样嘅嘢。
0: 系啊，几好。
2: 系几过瘾嘅，有祝福语啦，有一啲比较 cute 嘅图案啊。
0: 系啊，同埋即系你如果阴天落雨嘅时候，你去到买一杯，佢上面画个小太阳俾你，或者晴天娃娃俾你，咁你觉得好开心。
2: 好开心咁样，但系啦。即系呢啲自选动作变成系一个硬性规定之后咧，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就变晒味噶啦。系啊，即系因为每一个文字同埋图案，其实佢都反映咗咧画嘅写嘅人佢嘅内心世界嘅。如果佢系真系发自真心咁样去表达佢嘅感受嘅话咧，你 feel 到嘅。
0: 冇错。
2: 如果佢只系真系照纸般字咁样，欢迎光临咁样。
0: 系啊，
2: 即系类似呢啲咯。
0: 即系我曾几何时咧，因为嗰阵咧要走嗰啲纸质单据嘅时候咧，我都需要揾老板签名噶嘛。咁啊，嗰阵咧好多时候，即系我同老板嘅翻工时间咧唔一定系吻合。
2: 即系个老细成日都迟到啦，系啊，
0: 唔系，因为我翻夜班多嘛。咁然之后我当其时咧，我就每一次揾佢签名嘅时候咧，我就会攞张 memo 纸咧，即系上面就话乜种咁样，跟住就话麻烦签个贵宝号咁样。
2: 系啊，
0: 下面咧我就会画个公仔，画
2: 公仔跪咗喺度，谢谢咁啊。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即系个公仔咧，因为我每个月咧最少都会揾佢签一次啦。咁啊，储埋咧，我发现咧，即系呢位总咧，佢喺佢自己个办公室个台面嗰度咧，就储咗一沓我画嘅嗰个便签纸，佢冇掉到。
2: 都冇掉到，
0: 系啦。咁而嗰公仔咧，其实都好反映我嘅内心世界嘅。即系当我嗰日咧，我实在工作太郁闷嘅时候咧，我就会发一个即系特电脑，即系会画一个特电脑公仔咁。
2: 想上班，
0: 系啊，类似系咁样。
2: 系咁，但系即系好得意咯。
0: 系啊，好玩咯。
2: 呢啲先系真真正正大家生活里边嘅小确幸。
0: 但系呢个时候，我又想下乜总可以计下我 KPI， 即系我画咗俾佢，佢应该加下我钱咁。
2: 呢个咩知唔知啊？我即系呢一排跟 HR 讲嘢讲得多啊！呢个系员工嘅自主性嘅工作啊嘛。
0: 哦，
2: 系啊，工外自主性工作
0: 系
2: 啦吓，呢个系唔计 KPI 噶。系啊，呢个系你即系，比如话你做节目之前嘅搵稿啊、声带啊，成成啲都系员工自发性嘅。一个准备工作嚟噶，系唔计 KPI 噶。
0: 哦，咁样
2: 系啊，哇，好惊，好惊 ！HR 你唔系听紧啊嘛？我希望你唔好听到呢句嘢。
0: 系
2: 你唔好照用啊吓，真系同你讲下。
0: 系
2: 咁跟住讲翻咧，就系嗰杯嘢。
0: 冇错。
2: 而家反正就系话，每一杯外带杯，一定你点你都同我写啲嘢上去。
0: 系啦，
2: 系啦，
0: 最基础嘅款
2: 系
0: 就系要画个笑面。
2: 哇！即系嗱。呢个系你同林公子最接近嘅时候啊，系啊，又记得
0: 签
2: 过两千几张咁啊，咁啊烂鬼明信片嘅时候，
0: 每一张上面都有笑面噶，
2: 梗系唔系啦，一个月3000多块钱，玩什么命啊，真的是，哎呀，真的是啊，咁啊，反正你画个笑面，
0: 系
2: 条件允许嘅情况下，可以结合节日或者场景进行绘制嗰下先大镬啊，真系唔系讲少啊。端午即系会又画龙舟啦，
0: 哦或者粽都得噶，
2: 系咁然之后即系中秋，
0: 端午应该唔会画屈原吧？
2: 唔系
0: 难，
2: 喂佢可能得嘅，你咪画整定啲贴纸贴上去，反正语文书度有。
0: 你如果即系真系可以整贴纸咧，我觉得都好啲啊。
2: 贴纸都 OK 啊。
0: 系啊，即系你贴纸嘅话，起码你保证佢嘅精美度啦，系咪先？亦都唔会令到个员工太花费时间。
2: 但
0: 系问题佢一定系要手绘，
2: 要手绘啊嘛，咁样，反正就即系比较麻烦咁样啦。有啲员工就话啦，喂，以前自由度好高嘅，
0: 系啊，
2: 猫猫狗狗啊，花花草草啊，即系哪怕就要么就系笃只龟啊，笑面啊，写句祝福语强咁样，
0: 系啊，
2: 都
0: 多
2: 一句啊，系咪先？咁自从咧就而家就强制规定之后咧，就统一只能够画个笑面啦，咁样。
0: 点解咧？
2: 吓，咁啊，点解咧？咁就。佢话非原创图案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等问题，即系我觉得咧，我觉得咧，阿爸爸啲老细你哋过滤啦，真系唔系讲笑。
0: 哇，系开名嘅，
2: 唔系即系你即系我真系你过滤啦，真系唔系讲笑吓。
0: 系
2: 你点会觉得你啲员工画得似嘅啫，系嘛？ 咩叫非原创图案嗰啲咁，你觉得佢会画得似咩？
0: 不过又啱，即系其实因为而家你就算喺二次元界别咧，你都可以做同人啊嗰一类啦，系咪先？
2: 咁反正就
0: 系二次创作，
2: 即系佢话惊住有知识产权，咁就会出现争议，所以就净系画个笑面咁样啦。
0: 其他都可以理解。
2: 系啦，咁样啦，即系佢惊住话真系画到成个柯南咁出嚟，咁样就唔好啦，咁样吓就会俾人起诉咁样啦。咁仲有啲员工就话啦，即系因为咁样硬性规定。打击咗我哋嘅积极性嘅，原本我好中意画画嘅，系啊，好中意画画，上面规矩太多，
0: 系啦，
2: 唔想花太多心机啊。
0: 哦，不过又系，即我以前咧，我觉得咧有咁样嘅谂法咧，系嗰种天生反骨嘅。但我而家听咗佢咁讲之后，我觉得好合理啊。即我自己本人都好中意画画嘅，但系咧，倘若你话下下都叫我画画，要行去为咗即系参加某啲比赛啊，或者要为咗去达成某啲目的嘅时候咧，我又反而会抗拒。
2: 咁啊，当兴趣变成工作咯，呢个咪就系。
0: 对啊。
2: 系啊，咁反正咧，而家就讲画杯系入咗去个考核行嗰度噶啦。
0: 哦。
2: 会不。

0: 定期抽查嗰下绝搵喎。未執行标准呢会会开呢个二级警告单。
1: 二级警告单咩意思呢咁又。
0: 唔清楚啦，反正我哋唔清楚咩为之二级嘅 warning letter 啦，但係。
1: 佢係有一个配套嘅惩罚机制。
0: 嗱，警告单嘅数量係直接同年底你嗰啲什么商粮三粮 啊年终奖嘅发放系挂钩嘅。如果你一年里面收到两张二级 warning letter 呢，就会冇咗商粮三粮啊嗰啲。
1: 即我但凡或少两个笑面。
0: 啊哈，
1: 就会收两张，
0: 反正两张警告单就冇商量啦，系啦，扣你就冇商量咁样嘅。话两张二级警告单咧，就会合成一张一级警告单嘅。
1: 咦？喂，同呢个球场上面都好类似。
0: 两张一级警告单咧 ，You are fired。
1: 哦、
0: you get out here 咁
1: 样啊！红牌出场。
0: 哇，系啦，咁反正咧警告单亦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你嘅晋升啦，同埋呢个即系调整你嘅薪酬啊。
1: 哦，咁梗系会啦，即系倘若如果咁啱得咁巧，你系有晋升机会嘅，咁佢翻查翻你最近呢段时间，哦，你收咗警告单，咁唔好意思啦，你又冇得再升啦。
0: 嗱，就正如我啱先所讲啊，即系呢样嘢人之常情，你去开嗰啲铺头，如果真系比较旺场嗰啲，
1: 系啊，
0: 去到高峰期嘅话。你仲要要求佢必须要画，佢一定系hea画。
1: 系啊，肯定歪嚟歪称噶啦。
0: 即系寥寥几笔咁就算噶，你话冇嘅，佢亦都要交差。
1: 嗯，
0: 咁嘅话成件事就变味啦。原本可能会令你比较期待嘅一份小惊喜，会变成系真系确实系整花你个杯咯。
1: 系
0: 系何必啫？系咪先？仲可能会整到你嘅手，如果佢写得快得滞啊，你一攞起身嘅可能黐咗啲墨水喺你手度。
1: 哦，肯定会嘅喎，呢个
0: 何必咧？呢样嘢我宁愿你唔好搞啦，真系吓。咁啊，反正咧就即系而家好多，即系反正强制 KPI。官方客服都话咧系会如实记录反映嘅。
1: 哦，
0: 系啊，即系你会反馈。哇，一个唔该真系遇着啲奄尖声门客嘅话，佢真系同你整张单话，我要投诉你哋呢个门店嘅首席咖啡师阿彪咧，系啊，哇个笑面咧唔系好，即系反映唔到佢内心嗰种喜悦。
1: 系啊，一啲都唔开心个笑面。
0: 生活嗰种向往，佢表达唔到，佢我 feel 唔到，佢交唔到气俾我。
1: 系啊，佢嘴角个上扬嘅角度唔够45度。
0: 系啊，佢有啲刻意。你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嗰啲伟大雕塑啊？嗰种先至系带有人性光辉嘅嗰种笑面。系啦，佢画唔到嗰个神韵出嚟。very funny 原本即系其实就系要提供情绪价值嘅啫，但如果你自己都冇乜情绪价值，你点样提供俾人咧？我
1: 咁啊系啊，即系作为客人咧，头先子豪都讲得好啱啦，即系如果我嗰只杯上面俾人画到花晒，我一只手揦落去，仲要系整到成手都墨水，仲要系嗰啲酒精咧，佢唔系咁容易抹得甩啦，因为嗰啲油性笔，
0: 油性笔
1: 系啊。
0: 喂，同埋咧，我喺度谂紧，即系话热饮都仲好啲，热饮佢都仲喺黐喺纸杯嗰度嘛。
1: 啊，
0: 我系中意饮冻嘢，你知噶。
1: 系啊。
0: 哇！一个唔该，佢系嗰啲塑胶杯，
1: 哦，
0: 你油性笔黐上去，佢真系可以
1: 会渗透系咪啊？
0: 唔系渗唔渗透嘅问题，佢挂唔到上去啊。
1: 哦，
0: 然之后你一手揸上去嘅话，一定系上你只手嗰度，就好麻烦。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客人咧就反馈翻嚟嘅嘢嚟，有啲适得其反咁样咯。
1: 冇错，
0: 又增加咗咖啡师嘅工作量，因为你要搞清楚你嘅根本嘅目的，你唔好买毒还珠。
1: 系，
0: 你去一间 coffee shop 嗰度。你要购买佢嘅服务，系要饮到一杯令到你觉得好饮嘅咖啡，而嗰个笑面只系一个 bonus， 系一个附加值而已啫。即系而家妹仔大个主人婆，可能佢哋就啊，喂，冇计啊，冇计，我画咗。
1: 我为咗画靓只杯系嘛？
0: 系啊，
1: 我求其整啦个。
0: 佢一个唔该煲窿咖啡，你真系吹佢唔涨啊，系咪先？
1: 最搞笑嘅系咧，呢单嘢发咗出嚟啊嘛，咁跟住咧有好多嘅网友咧就话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然后咧嗰啲员工咧，亦都系喺呢啲评论下面咧就话你哋快。快啲去投诉啦！
0: 悄悄啦，悄悄啦，系啦，投诉我哋啦，嚟吧，你快啲啊！我哋都唔想，我哋被逼。
1: 系啊，我哋被逼噶。
0: 系啦吓，咁跟住咧就网友评论就话，即系原本大家中意呢个举动系因为员工佢自己有啲细艺，佢都唔想流水化、机械化咁样整一杯咖啡出嚟，佢加少少小心思。我哋被治愈了，我哋放心，其实系一个小举动嚟嘅。咁而家套咗个规则上去之后，已经冇咗原本嘅意义啦，非常之唔好啦。火热嘅情感变成咗冰凉嘅 KPI 之后咧，会令人觉得反胃嘅。
1: 冇错啊，
0: 系啊，咁所以建议咧，
1: 管理层咧就可以多读书噶。
0: 奖励与惩罚呢本书，系啦，即系做人系应该要多啲读书噶。
1: 系啊，冇错啊。咁啊，我谂咧，其实呢本书都适合广大嘅听众嘅老板都行去睇一睇。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29。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7:30。
7: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所都见到佛山大道江嘅立交顶层位置咧，双向车多立路噶，咁大家咧请减速慢行。再嚟望翻咧隔篱啊，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都系人多车多噶。咁至于105国道三蒙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咧，而家见到系有阻滞嘅。咁另外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亦都系塞住咗。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避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咁另外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咧，而家亦都系有慢镜头噶。咁提一提大家。禅城的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是有临时交通管控的，每日的朝头早7点到晚黑7点，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只是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往祖庙路方向的驾驶人士请兜过去天地路东隧路通行。咁交警咧会根据翻祖庙周边道路实时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噶，请大家互相知晓，祝大家一路平安。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叶，但又怕吃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9: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10: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来邻近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近乌州水席等你。
1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的健康啊！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2、1，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7: 欢迎光临，
18: 真的多谢你啊。
1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5: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好多谢嗰啲听众朋友对我哋主持人嘅关心嘅、啊，即系通过听节目咧分析我哋嘅声纹咧，就会发现我哋嘅身体状况究竟系如何啦、嗯。见到阿艾力咧就话太婆，你系咪感冒啊？
1: 有少少鼻淋咯，
0: 系咩？点解会咁样嘅、啊？我又唔觉得我精神状态有啲咩唔一样、啊。
1: 还好啦，主要系攰啫。
0: 哦、
1: 即歸根到底就係冇得放假咋嘛我哋可以理解
0: 嘅。我覺得最大嘅嗰個問題嘅事端係在於呢好期待要有嗰個假期。
1: 冇錯。
0: 但係等嚟等去都未到。
1: 求而不得而輾轉反側。
0: 冇錯。
1: 唔夠瞓而造就咗聲音嘅疲勞咁解嘅啫。係啦。但係問題係你而家你冇假放、都有假放嘅時候你又瞓唔著啦，因為實在太多嘢玩。系嘛？
0: 真系，每一日实在太精彩啦！
1: 你又啰啰挛，系啊，你又啰啰挛咧，又谂紧话，哇，即系七日流流长，但系咧就纯粹有十个镇街，日日都有好多嘢玩，去边度玩好呢？
0: 然后需唔需要喂下 AI 啊？问下佢究竟去边度好？
1: 我咁佢就会话咩？我会用最简单、最唔转弯抹角嘅方式咧，同你讲啦。系啊，
0: 你直接同我讲。
1: 系啦，
0: 好啲，接住落嚟，我会直接同你说。
1: 十一大全新文旅场景咧，就
0: 是、
1: 建议大家即系中秋国庆可以去睇一睇咁样。
0: 冇错啦，咁我相信咧呢、這个文旅场景咧，即系可能而家嘅 AI 啊，都未必跟得咁贴嘅，因为我哋掌握呢个咧系非常之一手嘅消息，甚至乎咧有某啲嘅地方咧。佢仲未开，
1: 系啦，佢可能即系而家预住要开咁解嘅啫，吓、一啲新潮嘅玩法啦、有啲小众背景啦，即
0: 系
1: 希望咧，希望你过到去嘅时候，你咁好彩佢又开咗噶啦。
0: 哦，我哋知道佢几时开嘅、啊，所以首先要同大家预告咗先，即系方便大家咧、你哋制定嗰个出行攻略嘅时候可以就住嗰啲时间日子去。
1: 系啦，有新景逛啦，有新嘢玩啦，有新嘅好味道啊，咁样嘅嗱、比如话咧，吓、呢、這个。欢乐潮湾啦、我哋之前就同大家讲过喺呢个欢乐海岸 Plus 嗰度啊。
0: 系啊，嗰个喺边呢？
1: 新新鲜有一嚿欢乐潮湾㗎。
0: 系啊，我哋终于而家知道佢喺边啦。
1: 嗱、呢个欢乐潮湾呢就坐落喺呢一个嘅顺德埃。
0: 嗯，那个摩天轮、
1: 下边。
0: 系。
1: 占地面积都过万二方嘅。咁、啊，滨水步行栈道呢就直通呢一个顺峰山公园。哇。
0: 哦，佢就系靠住呢个滨水步行栈道嗰边。
1: 冇错啦 ,Marvelous, 咁样啦、全新设备呢有呢个海盗船啦。系、啦。
0: 又多个令大家呕嘅项目啦。
1: 嗱，先咪先水佢先水你个 crush 呢就去呢个玩海盗船呕到韭菜咁。

0: 真系唔明白，呕到九彩仲可以点超凡？
1: 因为你冇办法活泼啦，你已经跳。
0: 系啦，嗱，咁啊，反正中秋夜咧，一定要打卡咧，就系呢个月下海盗船嘅。
1: 嗯，哦。
0: 啊，跟住咧就哇，真系
1: 即系喺圆月底下玩海盗船，
0: 一瞓到最高点嘅时候咧，
1: 你就与天比高。
0: 系啦，你可以捉摸到呢个月亮啦，咁啊，啊 ，Fly me to the moon 啊，真系啊吓，咁又有星空啊，有摩天轮啊，同框绝美嘅夜景咧。一定要拍视频啦，夹杂住啲鬼哭狼嚎，放我落嚟啊！慢慢慢，我唔玩啦。
1: 一般咧，咪有嗰啲情侣啊，即系好浪漫咁样噶嘛，就话你放心啦，我咁喜欢你咧，你就算系要天上嘅星星月亮咧，我都会帮你摘落嚟啊。咁以前古代咧，懒聪明咁样咧，就攞盆
0: 水
1: 啦，系咪就照住个月光就我帮你摘咗落嚟啦。而家唔使啦，掉佢上海盗船，你上去摘啦咁样。
0: 我摘啊！我用老虎啊，同佢摘咗落嚟啊！咁样啦，过年期间啦，欢乐海岸 Plus 咧，亦都会开启呢一个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噶，咁啊过百场巡游啦、快闪啦、沉浸式演艺随处可见啊，实现咧边走边玩沉浸式嘅一个潮玩体验嘅，
1: 正
0: 正啦咁样。咁啊，另外咧要去搵嘢食嘅话咧，上个礼拜咧铺垫咗好耐噶啦，
1: 冇错。
0: 寻味顺德网红街，顺德嘅地道美食集结地啦，就位于呢个大良嘅华盖里直街，保留翻咧岭南骑楼嘅复古嘅风貌啦，汇聚咗啦，包括系呢个大少食品啦、万事如意啦、周大良啦、捞德顺啦等等一批咧本土老字号嘅美食品牌嘅，再加埋啲非遗点心啊、网红茶饮啊、啲新派嘅啲轻食啊、文创手信啊，多元齐聚咧，一站式啦，可以食晒咧本土风味嘅。
1: 嗯，相信呢个假期咧，肯定有好多朋友仔会去到呢个寻味顺德网红街噶啦。咁啊，老板们咧，我都。即系静鸡鸡咁样，因为认识里面某几个老板嘅，都问下佢哋嘅备货情况系如何嘅。咁佢哋话咧，滚饱，
0: 我、一定够嘅咁样啦。反正就已经做晒准备噶啦，只待大家过嚟消费咁样啦吓。咁除咗咧去即系搵好嘢食啊，去呢个欢乐潮湾之外啦吓，咁啊潭州会展嗰边啦，一到国庆就例牌有啲好高规格嘅啲展览嘅，
1: 系
0: 啦，咁可能有啲车展啊咁样啦。
1: 但今年都系一样噶。
0: 系啦，吓好正，又即系讲翻国庆期间先啦。呢个佛山潭州国际会展咧，中心十馆全开。
1: 哦
0: 潭州汽车工业展览会啊，即系秋季嘅展览会啦，有二次元痛车文化展啦、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全国第四站啦，等等呢重磅嘅活动咧、都喺呢个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噶。咁啊，占地面积咧就500亩，集呢个展览啊、演艺啊、赛事啊、餐饮啊、住宿于一体咁样，好正。再配到埋咧，因为佢嗰个展厅啦，佢阔落就阔落在佢冇嗰啲柱，一碌碌柱喺度干扰视线。
1: 对，
0: 有千人演艺馆啦，品质。客房充足嘅车位啦，系大湾区会展休闲文旅地标嚟嘅，
1: 冇错啊！
0: 建议大家一定要过去睇睇展览。
1: 系啊，十馆全开嘅话，真系要揸车先得啊！佢嗰啲场馆太大啦，即系你谂住话，喂，十个馆想行匀佢嘅话，你呢个咧，你叫做徒步。
0: 系，
1: 你唔系普通嘅，
0: 几嘥脚骨力下
1: 嘅。你唔系普通嘅散步，你系徒步。
0: 系，咁另外咧就睇翻其他镇街啦，比如容桂嗰边咧，有啲新进嘅潮流文艺街区嘅，就喺渔人码头隔篱嘅啫。
1: 容乐社
0: 吓，又系由呢个旧厂房咧改造换新，佢哋嗰边都基本上就系咁样啊，柴油机啊，同埋今次呢个容乐社啊，都系一样啊，融入翻啦东南亚设计元素嘅。即系有冇椰林树影、水清沙幼嗰啲啦，唔知有冇啦咁样啦吓。咁园区面积咧超过11,000平方米嘅，规划入住咧就系80家特色商户啦。从呢个传统嘅风味咧，再到创意料理，应有尽有。未来咧仲会定期举办啲美食节啦、咖啡节啦、音乐节啦咁样噶。
1: 系啦，嗱呢一个容乐社咧，佢未开住嘅，咁啊预计咧10月份嘅时候系会试运营嘅。咁啊双节期间咧，仲可以去隔篱嘅容桂渔人码头嘅夜市嗰度逛一逛。因为专门咧就会有一个叫做逛如意墟市，唔系如意墟市，
0: 系有个叫如意墟，系啦，反正你就去逛下，佢嗰度新开有个如意墟集市咁样嘅，咁然之后咧有啲咩国风巡游啊、现场演出啊咁样啦，系啦，我只系想同容桂渔人码头讲啦，
1: 点啊，
0: 系
1: 啊，你点解又冇你哋系嘛？
0: 唔系，即系对上嗰次打得咪喺容桂渔人码头咧，已经讲咗两年之前噶啦，咁样系啊，你还记得两年前嘅打得咪？
1: 但系佢哋今次咧，好似想行呢个国风嘅 feel， 你哋有冇国风嘅音乐咁样？
0: 好啊，即系我哋可以吹啊，我都识吹笛噶咁样系啊。
1: 哦。

0: 咁样啦，系好啦，咁啊睇完演艺之后咧，即系如果想挥洒下汗水啊，运、动一下咁样咧，就可以留意下呢个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啦。吓、从呢个德顺德嘅客运港啦，啊沿住个河堤啦、一路延伸去到伦教百里芳华嗰度，
1: 不得了，好长好远啊！即系其实佢就系成个堤围，而家全部整靓咗啦，21公里咁。
0: 冇错啦，即系如果50公里徒步系全途嘅话，呢度系半途。
1: 冇错啊，
0: 21公里。
1: 咁你啱啦，行一个折返。咁就完成咗50公里。
0: 做人呢做人就唔使咁嘅，唔使夹硬嚟嘅，何必呢，係咪先？你去徒步啊，我都建议你喺乌州水闸就打车走啦，点解你仲要攞夫嚟新嘅走两弯呢，咁样啦。
1: 好玩啊佢呢度。
0: 嗱、依托返呢滨水自然风光啦、沿线呢会布局咗呢，嗱呢、这个骑行跑道係唔错嘅，踩下单车
1: 风啊。即係你行唔掂嘅时候就可以踩单车啦。
0: 係啦，咁样行。咪一早你都行唔掂㗎啦，咁样你可以选择坐单车。系嘛？
1: 哦，即系搵个人喺前面踩，自己坐，
0: 唔需要唔、需要自己咁辛苦噶嘛？
1: 哦，好喎、
0: 啊，系啊，又系考验你男朋友系咪对你，即系对你爱有几深嘅时候啦，咁样啦吓、有呢个亲子游乐区啦，宠物乐园啦，有共享农场啦，有轻餐饮食站啦，咁啊适配埋咧有啲慢跑骑行啊，即系反正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报道噶啦，反正就带啲细路仔去放电啊，户外露营又得啦，休闲社交全场景咁样，
1: 好玩啊！
0: 系咁国庆期间咧，呢一度就会正式开园噶啦，这个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啊，同步会开启咧就系呢一个滨水 Chilling Park 生活节。
1: 吓、
0: 有跑团联赛啦、低空体验啦、粤式露营啦、电音派对咧接连上演噶。
1: 我想问粤式露营系咩意思呢？即系广东味嘅露营同埋其他味嘅露营有咩唔同呢？
0: 即系佢可能就系喺个营区前面嗰度会有一啲咩广州话测试啊、本地捞不准入内啊嗰啲咯。
1: 我咁嘅意思，
0: 本地捞与狗不得入内咁样。咁真係咪啦，真係咁样粤式露营，反正就係佢可能会有比较多啲即係广府文化嘅嘢吧、我觉得係啦。咁另外呢就君安水上运动中心呢就坐落喺呢个君安嘅福州河畔嘅。咁依托返呢优质嘅河道水域啦，融合埋呢岭南龙舟传统文化啦，同埋现代嘅水上运动啊、桨板啊咁样嘅。仲有咩彩虹舟啊、卡丁船啊、帆船啊、摩托艇啊、水上超跑。
1: 哦，
0: 有几超跑啦，我想话，系、啊，系价钱贵啲定系速度快啲咁样？
1: 应该系咪嗰啲造型上面，即系好似波子咁样，但系佢就喺个水上面行。
0: 哦，即系好似啲老头乐咁样啊嘛，系嘛？睇上去似波子啫。
1: 我
0: 原来佢系波波子咁样啊，类似呢啲咁样啊，一系列嘅水上项目咧都任君选择咁样噶，咁啊配套埋咧就有呢个露营营地啊、咖啡木屋啊、特色餐车啊，就可以避开闹市嘅人潮啦，可以沉浸式咁体验下咧水乡亲水乐趣啦，适配咧就系呢个亲子游玩啊、朋友团建啊、情侣休闲啊，系属于我哋广佛周边小众治愈嘅度假好去处嚟噶。
1: 哎哟，哇，真系有好多新潮嘅地方咧，即系大家趁住假期咧就可以行去玩一玩啦。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啊，捉走地图咧，佢就话啦，冇大粒米乐队表演就吸引唔到我去啦。好欣赏你啊！
0: 系啊，虽然都系半真半假，但系都系信住先啦、啊。唉、哎，真系好感动啊，好感动、
1: 啊，好真爱啊！
0: 系啊，哇，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我觉得系咁，你预期咧即系进行呢啲咧，即系口头上嘅呢啲虚假嘅支持，系嘛？你应该要实实在在，好似捉走地图呢一啲富二代咁样，你个实实在在支持下我哋嘅工作啊嘛。
1: 例如咧，
0: 系嘛？即系比如话星巴巴嘅员工，佢画笑面系 KPI， 我哋赞赏有加，有啲嘢讲出嚟。佢亦都系 KPI 嚟噶嘛？有冇可能系 KPI 呢？如果我哋呢一个赞赏有加，系嘛，可以带动到呢一个 KPI 嘅话，
1: 系
0: 我哋会唔会生活会好啲呢？系嘛，
1: 应该要有
0: 嗱、呢个情绪价值就系捉走地图，你要俾到我哋噶啦嘛，
1: 系啊，
0: 所以跟住嚟讲嘅呢样嘢，你就要参与啦嘛。
1: 哦，冇错，呢、這个可能都会算我哋 KPI， 唔系讲笑。
0: 系啦，中秋佳节就要到啦，捉走地图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呢？系啦，我相信你未准备好嘅啊！今年中秋呢，顺德融汇顺心半商城啊，为捉走地图老板呢 精选咗本土老字号好礼嘛。係啊，哇你平时咩排球篮球足球系唔系你都买飞又唔系我哋啲 APP 嗰度买嘅你都咁支持啦。
1: 走音
0: 係啦。喺我哋嘅 APP
1: 我理解啦，所以咧捉走地图咧系中意参与一啲圆形嘅活动嘅，啲球赛
0: 系啊，
1: 即系全部都去啦。咁你唔参赛买啲圆形嘅月饼，
0: 冇错啦。咁样你确定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系圆嘅之后，
1: 啊月饼应该系圆嘅，
0: 佢有个唔该方嘅，
1: 唔知
0: 咁就大镬啦。
1: 快睇睇，
0: 系啦。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我经典双黄百年用啊，系啦，捉走地图老板只需要88.5，唔使90元啊，你就可以试到个圆形嘅一个顺德佬味道啦，咁就唔需要睇排球啦嘛，
1: 买咗飞啦，
0: 喺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啊，原价242元，本来系应该适合翻捉走地图嘅呢位老细嘅身份嘅咁样，但系因为我哋呢一个吓小本经营都要。顾及埋其他嘅朋友噶嘛，工薪阶层噶嘛，所以直降132元，只系咪110元啫？
1: 冇错，
0: 捉咗地图老板，你一次过可以买十几二十盒，系嘛？
1: 四点少咗啦，十几二十盒点够啊？
0: 哦，咁又啱噶，
1: 家大业大
0: 系啦，咁样4.5折超高性价比，话送礼体面又悭钱噶，
1: 冇错。
0: 咁啊，而家咧微信可以搜索呢个顺心伴小程序，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其实根本就唔适合捉走地图呢一种身份嘅人，我建议你唔好去。唔好去抢，
1: 系同埋将呢个机会留翻俾其他嘅听众朋友。
0: 每日朝头早10点你都未起身啦，晏昼4点你去咗饮咖啡啦。
1: 哎呀，冇错。
0: 呢啲咁样嘅限时秒杀，点值得你去睇呢？
1: 系啦，
0: 唔应该睇，超值好礼就系等我哋啲工薪阶层去抢就算啦。
1: 系，冇错。
0: 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相成啊，系捉走地图佢嘅中秋好物平台。你快啲上去。买咗35.8折，放下我哋啲 KPI 啦！
1: 笑到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哎呀，笑到鼻水都出埋。北京时间13:52。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呢个钟数呢就要笑一笑先。係啦，唉，因为即係身边嘅拍档呢总係笑緊，我哋要俾返少少时间俾佢冷静下㗎。佛山大道高立交顶层位置呢现时双向缓慢㗎。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呢都係人多车多㗎。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布慢啊，另外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呢需要大家收收油㗎。咁至于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避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呢往呢个南沙大桥方向亦都係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

0: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随住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衰老、虚弱，出现体重减轻、疲惫、乏力、步速变慢等等的情况。好多人认为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情况，年纪大了，身体就梗是大不如前的了。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身体虚弱经常会被认为是一种同年龄相关的老年综合征，需要进行干预的，否则将会为老年人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令到他们更加容易跌亲、发生意外、患病，甚至还增加死亡风险。所以寻找方式来减缓又或者是预防身体虚弱，对于老年人的健康至关重要。研究证明，饮食和营养在预防身体虚弱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日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主任协会杂志的研究就发现，每日饮红茶或者绿茶等等的茶类，以及是咖啡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是有助于增强身体机能，和身体虚弱风险降低 12% 至46% 是有关的。研究分析，饮咖啡或茶和身体虚弱风险降低的关联，可能和这两者当中含有的化合物有关，例如咖啡因、多酚等等。这些化合物可能会通过抗炎、抗氧化的作用，降低衰老过程当中一些会导致身体虚弱的疾病风险，例如某些类型的癌症、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肥胖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而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咖啡因可能会改善肌肉完整性和减缓衰老过程当中的肌肉减少症的发展，进而改善身体功能，降低身体虚弱风险。不过目前相关机制还未明确，还需要更加多的研究探索。随着全球老龄化加速，身体虚弱的老年人数量迅速增加，导致全球健康受损，医疗保健系统压力增加。这一项研究的发现提醒了我们，中年的时候开始喝咖啡或茶，增加咖啡因的摄入，可能是有效降低老年人身体虚弱风险的有效措施。先生、女士， Coffee or Tea？
0: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唯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唯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3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军营，浸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风险。
0: 而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0: 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作贡献的意愿。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来听报道。
2: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知，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3: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2: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单止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余义泽：
4: 19年的时候就

0: 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单止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作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池正式启动量产，这个亦都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塑加工政策、国际海南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驰援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驰援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精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15规划》，明确出版业15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15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围绕着力做好主题出版，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布业系统性变革，推动印刷发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等8个方面，提出15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开列8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内容生产、阅读推广、行业升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等出版全链条各领域。
8: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日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 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至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精神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
7: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日随着1293至中欧班列换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伊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目前伊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几个国家70几个枢纽站点，国内封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8: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在9月23号闭幕式上揭晓。
7: 月满中秋夜，风味启家宴。今日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央视频 APP 亦将同步直播，主持人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和静物氛围的小院里面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作客为引，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醉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来听报道。
1: 香港各界人士认为，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行动纲领，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部署，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9: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划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讲，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讲，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亦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
1: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确保各项部署务实有序推进。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
10: 其实呢，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 可持续的发展。

0: 5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单独成篇，加大力度解决住房、医疗、教育、青年、就业、养老等问题，如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增加建屋量，未来五年香港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达到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
1: 政府在社会民生方面呢，都突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包括我哋香港比较重视嘅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咧，都有一个清晰嘅目标，同埋咧未来发展嗰个嘅方向。譬如话喺教育方面啦，增加咗好多嘅学生嘅年轻人嘅实习计划，系俾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咧增强个就业嘅能力。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设专章，布局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出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促成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经济结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 5% 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2: 我们会在北都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延朗微电子产业集群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的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3: 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于昨日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中国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让其第三条国民待遇和第四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中国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中国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中国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4: 参加杏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向港澳青少年介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与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与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5: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8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作为香港这种大学国旗护卫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4: 在北京大学，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认真聆听北大校史介绍，与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围绕国旗护卫使命、青春成长故事展开互动。同学们仲参观了北大校园，在历史建筑与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

0: 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副队长许湘源。
1: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五星红旗。
2: 三百几名港澳青年昨天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科目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参加活动的300多名港澳青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澳门青年学生戴子祥：
3: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教官教我们去做内务，还有教我们军姿、军体拳、擒拿这些手法。
2: 香港青年朱夏君：
4: 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感觉，正式的走进军营呢，就真实的感受到武警官兵们他们的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上或者生活上去学习的。对于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还有全中国人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保护我们的家园。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我觉得在维护国家安全这块要更加尽我们的这份责任。
2: 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由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是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民教育、国防教育相衔接、相促进的有力举措，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0: 据黄埔海军统计，今年以来截至9月20号，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已超去年全年的进出口货值。据了解，该空港中心将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安检、打板、理货等核心功能延伸到东莞，实现跨境运输、一次申报、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为企业节约30%的综合物流成本。目前空港中心已服务外贸企业超2800家，进出口品类达1600种。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同南部地区当日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援引医疗消息人士的话讲，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流离失所民众营地，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伤势严重，另有一名女仔受伤。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
0: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个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环顾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5: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晴转中雨，32到25度。 深圳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多云转中雨32到24度，中山雷阵雨31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9: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量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0: 901交通消息。
11: 一起来关心下交通路况。三落路查冲牌坊往西海方向目前是车多部门。咁而另外呢，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阿江方向是布慢的，佛开高速的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是车多了。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3: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4: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13: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14: 嚟口岸各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5: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集等你。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9: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0: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听901
1: 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K.O.
1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晚上好，一起来看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晚到听日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90%，吹两级的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再提提大家，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即日起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队伍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为单日双管通票。9月25日至27日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冠军，有兴趣的朋友快点来顺德观赛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8: 9月22日，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新闻日日如是，
12: 观点总有不同。
11: 顺德公谈世界。
13: 他有网友发帖说，凌晨4点，他的母亲突发心梗，跌倒在屋企卫生间里边。屋企里边只有他患过脑梗、腿脚不便的老父亲。慌乱之中，老人家攞起手机想解锁拨打120，只但系屏幕冇跳转到拨号键盘，反而直接进入咗系统自带嘅锁屏画布。老人家急到点都退唔翻去主页面，最后佢只能够挨家挨户敲邻居嘅门，等邻居帮手拨急救电话。心梗抢救嘅黄金窗口已经错过。佢后尾发帖人称称，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咗求救电话，佢系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先至发布咗同事实不符嘅内容。个事情本身系称称了啦，之但系由此引发嘅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哋关注。手机系统来自的信息漏洞和广告为什么这么容易弹出来，关闭入口又不是这么容易找到个交叉。 呢个唔系孤例嚟嘅。嗱，最近深圳张女士拨打119报警电话之后，接警人员要求佢上传延长视频。喺点击链接上传嘅时候，转跳出嘅竟然系浏览器开屏广告。佢焦急咁样想关闭，之但系触碰到嘅页面，佢系直接关闭咗成个窗口，只能够再次点。

0: 嘅短信链接重新操作，张女士前后花咗将近一分钟。有车主喺高速公路上边用语音助手开导航，车辆经过减速带嘅时候顿咗一下，居然直接触发咗要一要广告跳转，导航页面瞬间被电商促销页面覆盖，车主手忙脚乱去整，差啲被后边嘅大货车追尾，冲锁屏到负一屏，广告几乎系见缝插针。除咗锁屏画布之外，手机里边仲有好多个位置剩咗广告位嘅。我又试过手机突然弹出一个屏幕，搵几个人都唔知道点样关闭佢，最后只能够关机再开机。开屏广告左就唔系咩多等几秒嘅扰民问题，系商业流量已经肆无忌惮咁样影响咗用户嘅使用。爱花钱买嘅手机，你凭咩植入广告啊？开屏广告卖嘅系全屏曝光同埋点击量，一个日上千万级嘅 A P P， 单系开屏广告一年就能够带嚟数亿元嘅营收。换句话讲，用户越系着急，越系手忙脚乱，越容易点击入去广告，平台能够攞到嘅收入就越高。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嘅热搜榜、负一屏嘅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呢啲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手机厂商为咗开拓业务，将互联网嘅流量同埋广告运营植入到手机，捆绑到操作系统。咁唔系话互联网产品唔能够靠广告赚钱，只但系商业变现亦系要有边界嘅。用户刷视频、睇小说之前等三秒广告系可以接受嘅交款，只但系救命波景导航嘅刚需入口，从一开始就唔应该被纳入广告位嘅销售范围。个靠企业住国主动奉献收入系行唔通嘅，要堵塞你一个漏洞，就要使违规嘅代价，使企业真正痛到入骨。比如将罚款金额同埋违规广告嘅实际收益挂钩，按违法所得嘅数倍处罚，使靠有道打开赚钱嘅买卖，从稳赚变成蚀本。总之罚到佢肉赤先至得嘅。咁啊，罚鸡水咁多有咩用呢？一日系赚翻嚟。互联网广告要取之有道，监管部门就应该应声合力加以整治。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21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9月18号，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打造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顺德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筑牢师德师风根基，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弘扬要立志做教育家，不甘于做教书匠的职业理想，引导广大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德立身，以德施教。要提升教书育人质效，坚持从筛选人转向发展人，把潜能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立德树人，培养人格健全、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优化专师重教生态，健全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优化师资配置，促进优质均衡，营造全社会专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静心育人。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顺德融媒邵恒、梁浩中报道。9月18日，桃南星物种巨新智能机器人生产制造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在华贵园多功能厅举行，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亿元，将建设巨新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制造基地，助力顺德打造巨新智能产业集群高地。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并见证签约。签约分两组进行，第一组由顺德区人民政府广东桃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签约，第二组由广东顺北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签约。项目由广东桃南机器人、杭州星物种机器人联合落地顺德，建设集总装、测试核心零部件、加工研发实验于一体的产业载体。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5000万元，达产后3年累计产值力增不低于5亿元。双方将在顺德设立合资公司，开展产品制造、场景应用、技术研发及运维服务，项目纳入顺德机器人100计划。杭州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OO 余济平：
1: 顺德集聚了整个全国上下非常集中的这个产业链，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做机器人核心的研发生产然后整机交付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非常需要强有力的生态伙伴，尤其是在生产制造的这个方面给我们带来非常有力的支持。
0: 广东桃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志明：
2: 我们会投资大概1亿，然后固定资产投资大概在5000万以上。我们未来3年的目标里面，营收目标大概就是，5个亿，然后力争突破10个亿。
0: 陈新文与企业家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顺德制造业基础雄厚，工业机器人产业集聚，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应用场景丰富。顺德既有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亦有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广阔市场，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资本、人才和场景优势，支持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今次签约将推动顺德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助力顺德打造巨新智能产业集群高地。顺德融媒黄燕美、梁浩中报道。9月19日晚，顺德区第4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顺德体育中心举行，美的集团队斩获总决赛冠军，广东红叶队获得亚军。当晚，顺德区工人艺术团带来开场舞蹈《胜利》，以铿锵鼓点致敬顺德奋斗者。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东联硕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计量质量检测中心经理孙秀慧现场进行开球礼，为比赛拉开帷幕。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东联硕科技计量质量检测中心经理孙秀慧：
3: 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争创第一，跟我们顺德的奋勇争先勇创第一的精神是很相似的，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不同城市的朋友来到顺德，体验我们的顺德的美食、顺德的风土人情文化、顺德的人的热情、顺德的奋勇争先的这种精神。
0: 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以赴，跑位、传球、突破、投篮，一气呵成。每一次犀利进攻，每一次顽强防守，都引嚟台下阵阵欢呼呐喊。经过四节激烈鏖战，美的集团队以75-64战胜三冠王广东红叶队，成功斩获第四届 WBA 总冠军。比赛当晚，赛场之外同样热闹非凡。顺德工人艺术团六位歌手倾情献唱赛事主题曲《顺德蓝星》，顺德新生代球员献上花式扣篮表演，多轮惊喜抽奖轮番上阵，职工文化市集人气满满，让 WBA 不止属于赛场上的球员，更成为一场全民同乐的城市狂欢。闭幕式上，32支参赛队伍列队入场，主礼嘉宾共同执刀切开金珠，为赛事落下吉祥圆满的一笔。颁奖仪式上，现场先后揭晓得分王、篮板王等六大个人技术奖项，依次为第五至第七名、殿军、卫军、亚军、冠军队伍颁发团体荣誉。赛事中特别设置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单位奖等奖项，致敬积极组织参赛的企业代表与基层单位。美的集团球员伍建峰：
4: 这场比赛我们全队发挥的都比较好，然后每个位置球员位置都分配的非常好，也教练安排也非常到位，弥补了去年的遗憾嘛，因为我们去年没能登顶夺冠。
0: 从车间厂房到篮球赛场 ，WBA 早已成为顺德产城人民深度融合的标志性 IP。赛事不单止创新打造了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还构建了赛事引流、产业赋能、多方共赢全新发展生态，释放了文体旅商融合叠加新动能。顺德融媒李欣怡、梁浩中、赵日光的报道。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0: 19:30。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集等你。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此时此刻在度开车的你，是不是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的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是次要的，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雨巷》、《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了上述丰富的节目之后，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依然充满电，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4A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至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大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咧，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咁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嘅香气，入口微苦，但系咧回甘，而且咧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咧就可以浸2个几月啦。可以攞嚟浸茶，仲可以攞嚟煲汤添。点样方便饮？点样用佢？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咧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系89.99一盒，依家系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

0: 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它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

0: 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

0: 半年回本，名额就十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大网
14: 十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紧

一定会落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你说你认识的那

天使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要鱼，
1: 看出拜托嘛，
0: 我们这里玩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两个越嚟越唔想上班嘅主持啦喺度啦，系啦，
3: 系啊，唔想翻工，好想放假。
2: 今日只系一个星期二咁样，几时先挨到星期四咧？真系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知道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唔系好想讲早晨啦咁样，系啊，大家生活愉快啦吓，大家系啊，但系叔叔阿姨就唔需要为呢一个嘅休假而伤神嘅，
3: 对啊。
2: 可以咧就享受一下自己呢个奇妙人生就 OK 嘅啦。
3: 但系佢哋其实都伤神噶，因为你一到嗰啲节假嘅时候咧，出去玩啊人多车多噶啦嘛。
2: 系啊，
3: 佢哋要错峰噶嘛，所以佢哋都要好了解大家几时放假，一定要避开。
2: 咁又啱啊，再加埋咧，即系一个唔该吓，唔出去玩。啊，即系谂嗰几餐饭咧，又比较头痕咁样
3: 啊！又系啊，
2: 系啊，
3: 仔女啊，嗰啲孙啊，
2: 家大业大咁样啦，就好多嘢要烦嘅咁样。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即系同我哋互动交流一下咁样啦。就上去咧，我哋呢个官方 A P P 啦，佛山 Plus 嗰度咁啊，有一个花生专区咧，入到嚟喺正在直播紧嘅呢个 F M 九零点一啊，奇妙人生嘅呢个评论区，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两只蛙鬼互动一下嘅。即系比如话嚟紧呢一个嘅中秋啊。国庆假期啊，有冇啲咩打算咧？出去外边玩啊，定喺屋企咧就即系话煮下饭仔啊，有咩新菜式可以研发啦、啊，都可以同你讲讲噶。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家事啦，即係21世紀信息爆炸，進入到呢個 AI 時代咁樣啦，確實科技以人為本嘅，即係相信就算而家叔叔阿姨咧，都會經常用嗰啲咩包包啊，係啊，哈哈啊嗰啲咧，就即係幫。

0: 帮手解决日常生活的这个问题咁样嘅，即系遇到啲咩唔识咧，可能影张相啊，又或者问下啊，包包啊，佢都会俾啲似是而非嘅答案俾你嘅。即系呢样嘢，你又需要你自己又需要甄别下咁样嘅吓、嗯。但系即系确实呢一个嘅即系叫做身边有呢啲智能工具嘅话咧，唔单止方便咗我哋嘅生活，有句说话讲，好奇心会害死猫，但有阵时候好奇心咧分分钟会救到人添嘅。即系可以用呢啲 AI 工具可以救到人咁样，讲紧咩咧咁样？事源就话最近咧喺浙江嗰边啊，有位阿姨阿珍啦，喺屋企咧就谂住炆牛肉食啊。佢哋嗰边中意搞啲咩红烧牛肉咁样噶嘛？
1: 哦，系吓。
0: 咁、啊、你知啦，即系炆肉咧就一定要放香料嘅，
1: 对，
0: 即系叫做话横向类比翻我哋老广，系、嗯、嘛？你炆煲牛杂，你都要放好多香料落去啊！
1: 都系要啦。
0: 例如咧，放咩啊？
1: 花椒、八角嗰啲啦。
0: 嗱，呢啲啊，即系指定动作啦，
1: 冇错。
0: 你有冇谂过点解嗰味嘢叫八角嘅？
1: 因为佢有八只角咯。
0: 因为佢系八只角，所以叫八角咁样。
1: 系啊。
0: 非常之形象咁样。
1: 系啊。
0: 你有冇见过有啲八角系十三只角嘅？
1: 真冇喎。
0: 吓，好啦，嗱。
1: 我真的很確定，因為我是專登有數過的，
0: 數過
1: 我就說要八角，咦，真的是八隻角、
0: 啊、八隻角這樣啊，這個是我們小小個的時候，就是我們看我們的長輩啊炆牛腩的時候都會發問的一個問題，還有就是自己就真的會落手落腳去數這樣的、
1: 啊、
0: 現在的小朋友同樣也都研習回我們這種好奇心啦，所以阿珍呢在整那些紅燒牛肉的時候，他兩個仔就在那裡問了 诶，点解嗰啲叫八角嘅咁样啦？系啊，咁啊，跟住又讲翻啦，因为佢八只角嘛，好形象有八角。
1: 嗯，
0: 跟住阿小明同埋阿小强咧，佢又开始数啦。
1: 嗯，
0: 佢发觉啊，嗰煲红烧牛肉里边嗰啲香料，所谓嘅八角，系有十三只角嘅。
1: 咦，做咩多咗？
0: 系啦，
1: 多咗五只。
0: 即时跟住又灵魂敲问阿珍啊，点解十三只角嘅咁样？如是不明。就问下 AI 啦，咁啱咧，阿珍屋企咧有嗰啲咩智能音箱嗰啲集成咗啲 AI 喺度啊嘛，于是又问啦，喂，究竟系咩嘢啊？十三只角啊咁样，哇，好嘢啦！即系 AI 呢个时候就真系帮大忙啦、
1: 嗯，
0: 即时喺个智能音箱嗰度咧，佢就话啦，啊，小心啊，呢只佢唔系八角嚟噶，佢系另外一味嘢嚟噶，有十只角以上嘅嗰啲疑似系八角嘅嘢咧，大多数系嗰种有毒嘅叫蟒草啊。
1: 哦，這個
0: 我
1: 未聽過喎。
0: 係啊，嗱，即係
1: 有毒喎、
0: 哦，有毒嘅咁樣。阿珍一聽到，咁佢自己亦都話要 fact check， 咁就馬上係通過自己嘅手機啊，或者其他咧網絡搜索引擎啊去搜過啦，確認翻確實係十隻角以上嗰啲係蟒草咁樣啦。嚇、啊，咁佢就話
1: 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咧？
0: 咁佢回憶一下啦，呢一批所謂嘅八角咧，喺屋企附近啊。嗰啲超市嗰度咧，佢有啲散裝八角嘅，都唔知道係咪啲山裏人採啊，即係喺路邊執啊翻嚟啊，咁樣散裝賣嘅。咁然之後佢就咁啱就買咗啦。咁佢事後咧，特登就去翻嗰間超市嗰度查下嘅。咁貨架嗰度其他嗰啲香料咧，佢數過啊，啲角都係正常八角嚟㗎啦，冇事嘅。嚇、
1: 哦，
0: 咁、啊、就唔知道係咪真係喺採集嘅過程裏邊，因為實在太過似樣啦、
1: 哦，
0: 而且。量大嘛，大家都清楚，一袋八角咁样，你好难去分辨出，哦咁啱有一只多咗只角嘅喎，咁样啦。嗱、
1: 嗯，
0: 我哋俗称嘅八角就即系八角茴香啦，佢系茴香类嘅植物咁样嘛，系、
1: 嗯、
0: 属于木兰科八角属嘅植物嚟嘅。咁佢嘅果实咧系属于聚合果，每一个所谓嘅角咧，其实系一个独立嘅果仔嚟嘅。咁啊夹埋一齐变成八角形咧，好形象，我哋嗌八角咁样啦。八角咧，大多数系有八粒果嘅，吓、
1: 嗯。
0: 啊八隻是它最常见的形态，不是判断它物种的硬性标准来的。在现实当中呢，即是有七隻角的，即是那些八角啊，它有可能是七隻角，有九隻角，甚至乎角数更多，它都是属于真的八角来的。
1: 哦，这样的，我真的以为它是八角，因为我见到那些都是八隻的。
0: 嗱，即反正角数你不可以单独作为鉴别的依据的，就好像那些蟒草那样。
1: 是。
0: 你今次见到数到十三隻角啫。
1: 嗯。
0: 一个唔该，佢系咁啱零零舍舍崩咁几只，吓、
1: 哦
0: 啊、变咗系八只角，咁你有可能又会即系睇漏眼咁
1: 样。咁危险咁、啊、
0: 样。嗱，点样去分辨八角同埋蟒草咧？嗱、
1: 嗯，
0: 专家就话啦，其实个蟒草同嗰啲八角咧系同科同属嘅、
1: 嗯。
0: 一般嚟讲，蟒草咧佢系十三只角嘅，而且咧佢嗰啲啄嗰啲尖啊。
1: 嗯
0: 是很突出的，你留意回它的角，
1: 即零舍尖一
0: 点的，尖一点的，它的尖不甩的地方是超三毫米的，即是你大家都如果平时用开八角都知道，它相对比较圆润一点，
1: 没错，
0: 阔身一点这样的，蟒草是有劇毒的，你吃少少，即比如好似阿珍咁样，佢个煲嘢里面有一隻两隻嗰啲蟒草，食完之后可能就会头晕，跟住作呕。如果大量摄入嘅话呢，係会产生四肢抽搐啊、呕白泡啊呢啲类似癫痫嘅症状嘅。严重嘅话係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嘅。所以今次阿小明同埋小强就真係立大功啦。
1: 係啊。
0: 係啊，即有阵时候小朋友佢童言无忌，但佢亦都系对呢个世界有呢个探求之欲嘅。
1: 系，即系佢嘅观察真系救咗全家人。
0: 冇错啊，即系要珍惜小朋友呢份咁可贵嘅好奇心啊！咁然之后咧就睇角数，我哋啱先讲过咧，唔可以作准嘅。
1: 系
0: 八角就通常系七到十只角。
1: 哦，
0: 八只角就最常见啦，即系我哋大家街市嗰度买到嗰啲都系八只角为主。
1: 咁如果真系散称嘅话咧，我自己个人咧，我就真系全部都数八只角嘅好啲啦，即系觉得稳阵啲。
0: 稳阵啲咁样啦。咁蟒草咧，佢一般都系十只角以上噶啦，十一到十四隻角，咁啊经常会出现咧就系十三隻角嘅，单数十三隻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你再睇下佢就系我哋啱先所讲啦，佢个啄啄嗰度啊，个尖角个长度如果比较长嘅话咧，吓咁就即系话再加埋啊，佢后边有个弯钩嘅，即系好似鹰钩咁样嘅，吓佢唔系直不甩咁样，你就留意翻，你睇下个角尖嗰度，咁然之后咧。如果是正常八角啊，大家都即是平时用开的都是啡棕红色啦、啡啡地咁样色啦，是有光泽的。啊咁而蟒草的话呢，它的颜色是有少少土黄色的。而且它即是它那种颜色呢，它肯定就不是棕红色的啦，它会浅色一点的。
1: 是。
0: 啊普通通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八角的果实比较饱满的。它那个果瓣呢是自然裂开。你可以見到個裏面有一粒粒嗰啲籽喺度嘅，咁然之後咧，蟒草嘅話咧，雖然佢有好多隻角，但係佢啲角咧都係關門嘅，
1: 哦，
0: 有啲扁踢踢咁樣嘅，
1: 係即係瘦啲嘅，
0: 係咁最後一樣嘢啦，即係大家攞起手，既然係香料，唔香啊點叫香料咧？係啊，所以八個咧一聞聞落去，嗰啲氣味係好濃郁嘅。咁你索一索，你基本上都知㗎啦，八九不离十㗎啦，蟒草基本上係冇味嘅。
1: 不过最罩忌就係即係好似阿珍佢哋咁样呢、一粒蟒草喺一堆八角里面。
0: 係呀、
1: 咁你就分唔出啦。
0: 嗱、即係呢个就真係非常之危险嘅咁样。嗱、可以食得嘅八角茴香同埋有毒嘅嗰啲野生嘅八角果呢，喺、外观上面係有差别嘅。咁你反正你自己望下啦，但係需要注意喎。你果实嘅成熟度啦、干燥嘅方式啦、储存嘅时间啦，同埋佢储存得耐，佢可能会有破损啦，都可能会改变到，就算佢系真八角都好啊，都可以改变佢嘅颜色啊、气味啊同埋外形嘅。咁对于一般人嚟讲咧，嗰啲特征只仅供参考嘅啫，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即系叫做唔会出事咧？你买八角嗰时就优先要拣啲正规嘅商家，正规嘅品牌包装地最好噶啦，你唔好买嗰啲散装嘅。你就買一包包嗰啲，
1: 包好嗰啲。其實因為八角呢啲咧，佢嗰個味係好濃郁嘅。你一次咧，就算你炆嘢咧，你用唔到幾多嘅啫。所以你咪細細包買翻嚟。
0: 冇錯啦，咁啊同埋咧就唔好自己啊去啲荒郊野嶺嗰度咧，所謂摘嗰啲野生八角啊咁樣啦。即係無論係街邊綠化帶定係山度遇見，你覺得話喂係八隻角喎、你以為係八角茴香喎、千祈唔好摘嚇。即係反正你。煮之前你都逐粒檢查一下啦、最簡單啦，你真係逐粒攞起身聞一下咯，
1: 聞佢啊，數下幾隻角啊。
0: 係啦，嗱，遇到冇辦法確認嘅嗰啲，即係究竟係堅嘅，定係有毒嘅蟒草咁樣，最安全嘅做法就係抌咗佢啦。
1: 冇錯，
0: 反正你一包買到翻嚟，點你都夠用嘅。
1: 係啊，有殺錯冇放過。
0: 冇錯，最緊要食得健康啊。

0: 康，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嘅食材或者系药材啊，整翻啲咧健康美食嚟食下嘅。先由介绍食材开始啦。今日要介绍到嘅呢一款药材咧，乃系水中人参噃，益肾固精，健脾祛湿，而家咧亦正就系佢最佳赏味期嘅，那就是时实啦。嗱，时实咧系睡莲科植物啊，时嘅成熟种仁，即系果实啦，所以叫时实，又叫做鸡头米嘅，同茭白啊、莲藕啊、水芹啊、茨菇啊、马蹄啊、纯菜啊、菱咧八种植物啊，并称为水八仙，并且咧时实系有水中人参嘅美誉噶噃。喺《神农本草经》呢一本药书入面咧，将时实就列为上品，话时实啊，主治湿痹、腰脊湿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咁时实嘅特性，补而不准，防燥不利啊，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咁民间咧亦都有老人食之延年咁样嘅赞誉噶。嗱，咁根据翻咧2025年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时实咧喺秋末冬初嘅时候就采收成熟嘅果实，整走啲果皮，攞啲种子出嚟洗干净，再去除硬壳啊，即系外种皮，晒干之后咧就可以得到时实啦。时实性味甘涩平，归脾肾经，功效咧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啊，用于

胃尿尿频、脾虚狗泻、白族带下等等咧，都有疗效噶噃。咁讲翻时实脾肾相补嘅功效先啦。嗱，时实咧金劫收敛啊，所以咧可以益肾固精，适用于肾虚不固嘅遗精啊、滑精啊、小便频数啊，甚至乎失禁啊，又或者系遗尿等嘅症状噶。时实咧既能够健脾除湿，又可以收敛止泻噃，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咧脾虚湿盛之狗泻嘅。除此之外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时实咧止渴益肾，治小便不禁、遗精、白族、带下。时实咧仲有比较好嘅止带作用添，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妇科带下病嘅。咁再加上喺现代研究当中表明，时实咧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同埋多种微量元素，有抗氧化、益菌、降血糖、降血压、抗心肌缺血、保护胃黏膜、抗衰老等等一系列嘅作用噶噃，相当之好啊！咁当然啦，针冇两头利嘅，食时实都有禁忌噃。首先，时实咧性收涩，如果阁下系大便秘结啊、小便不利嘅话咧，就唔适宜食用时实嘅。仲有啊，婴幼儿、妇女产后咧，亦都不适宜食时实嘅。再加埋时实嘅质地比较硬身啊，唔容易消化，所以一次过咧唔好食咁多啊。消化不良者更加要慎食。最后，湿热体质、本身火性、手心经常发庆嘅街坊咧，亦都唔可以食时实嘅。好啦，分享完时实嘅好处同埋禁忌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煲翻啖四神猪肚汤嚟饮下啦。材料方面要准备时实、莲子、薏仁、茯苓各十克，猪肚就250克，枸杞12克，姜片同埋盐少量。整法方面，首先将啲新鲜嘅猪肚咧放喺镬入边焯水1分钟，捞翻起身备用。时实、莲子、薏仁、茯苓攞冻水清洗干净之后咧，浸佢60分钟，跟住放喺煲入边加水煲滚佢，跟住将猪肚咧切成一条条细条，放埋去煲入边加姜片，大火煲滚之后咧，转细火继续煲佢40分钟到，最后落盐调味，再揾啲枸杞点缀一下，咁就饮得汤啦。呢一款四神猪肚汤咧，功效健脾去湿止泻。感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就落去街市啊、药材铺备齐料，今日中午或者今晚咧煲啖汤水饮下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元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元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东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4: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闸等你。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讲到中秋，月饼系兜唔开嘅。但系如果成日都食一款味道，系咪都有啲厌厌滞滞呢？嗱，今日介绍啲新鲜嘅嘢俾你，双皮奶，好多朋友肯定食过。但系双皮奶月饼，你有冇食过呢？未有食过，咁就真系要试下。清肺圆饼叶的这一款双皮奶月饼了。而且这款月饼里面不单只有金沙双皮奶月饼，还有双黄百年蓉月饼，可以说是满足了一家大小。就是这一款清肺圆清肺影金沙月饼礼盒了。讲到清肺圆饼家的月饼，可以说是很多老顺德点名要吃的，尤其是是他们的莲蓉特别出名。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咁就不得不提五湛奇师傅啦。清辉园莲蓉嘅源头人物，1988年佢创落咗一年中秋供应10万斤莲蓉嘅纪录，后嚟参与创立清辉园食品公司，钻研月饼糕点配方。呢一份功底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出嚟嘅。睇睇呢一款礼盒有几讲究，先讲讲入面嘅双黄白莲蓉，自家万火熬莲蓉，100%嘅莲子制作。精选粒粒饱满的圆粒双莲，经过清洗、泡发、反复研磨、过筛煮制，做成清香顺滑的莲蓉，再加埋金黄松沙的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呢只蛋黄啊，系原只靓嘅鸭蛋黄，切开油润无金光，完整圆润冇碎渣嘅。再嚟讲讲呢一款创新的金沙双皮奶月饼。真是匠心研发，将顺德双皮奶融入月饼入面，双重口感，双皮奶加金沙奶黄，薄薄的皮包裹住厚厚的馅，入口之醇香，色泽金黄，口感丰富。一盒月饼入面有6只月饼，有2种口味，它不单只是一份月饼，更加是一份心意，还有就是日常休闲时候的闲情逸致。这款双皮奶月饼日常都很多朋友买来吃的。如果想了解，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顺心伴小程序的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即刻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 或者直接喺信心伴嘅主页面搜索清辉园三个字都可以揾到嘅。呢一款月饼礼盒既经典又精致，攞出手呢，哇，有300-400元嘅心理期待，原价211.9元，依家我哋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148元咋。讲真啦，设计精致又经典，好味又得睇，攞得出手，摆得入口。仲有，如果你仲想要多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依家都有福利啊！猫山王月饼原价182.9元，依家128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内馅系真榴莲果肉，手工摘取果肉，果肉含量90%以上，秘制软糯冰皮，冷链配送。而且咧，冰皮月饼有两款俾你拣，清辉园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榴莲白燕冰皮月饼。如果一次过买两盒猫山王月饼咧，228元起咋。想要嘅话都系老规矩，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系顺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一件就可以选择啦。一家大细，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件直达。
6: 你现正收听嘅系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即将为你直播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到杏坛镇政府会议室直播现场。
1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一真系得。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到9点钟，在我们 FM90.1 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是卡图。我们每期节目都会邀请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是我们的公营事业单位的领导来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他们工作的监督。再次提醒各位一下，如果你对上线单位的日常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我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是在这个节目时间呢继续拨打0757833983339。我们会有专人记录大家的意见的，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939。就算你的电话来不接，接入直播室都好，上线

0: 三位亦都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提醒各位啦，今期节目咧系第833期节目吓，咁啊而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噶，咁啊而今日咧嚟到我哋直播室咧会有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以及杏坛镇嘅班子成员同各部门嘅主要负责人噶。欢迎晒各位吓，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如果你对杏坛嘅政务工作啦，咁啊特别系呢一个杏坛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等呢啲民生话题啦，各位嘅市民朋友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咁啊除咗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拨打0757-833-98339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渠道咧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喺啦民生零距離板塊入邊留言俾我哋。咁啦，另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可以關注視頻號陶哥幫忙啦。咁啊喺呢個嘅直播區啦，喺評論區啦，咁啊可以將你嘅意見建議發俾我哋，我哋會第一時間睇得到嘅。再次提醒各位嚇，咁啊除咗可以喺收音機咧透過 FM90.1 收聽我哋今日節目嘅同時啦，亦都可以透過呢兩個網絡渠道啦收聽到我哋今日節目嘅實時直播噶。好啦，咁啊喺聽大家電話之前，我哋都先嚟聽聽上期上線單位對市民嘅來電回覆情況啊。
1: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2: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广华燃气、喜威佛山液化石油气同广顺燃气三家燃气单位。市民网友主要咨询点样安全用气、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嘅工作。上线单位随后回复了市民的咨询，我们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了回访。市民潘生反映，广华燃气的天然气管道安装在公路边，担心周边有人开挖施工，导致管道受损漏气，存在安全隐患。广华燃气回复，他们对市政燃气管网有定期开展日常巡查、维护保养和探漏检测，有效及时发现是否有第三方在燃气管网附近施工。针对第三方施工，他们负责管道定位复核、施工保护方案审核和现场监护，防止因施工不慎导致人为破损。同时定期开展管道的年度检查、风险评估和全面检验，做好阀门增补、迁改协调和标识管理等工作，全力保障管道的安全运行。如果市民发现在管网周边有施工或者是其他影响管网安全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他们的服务热线0757-96717反映。潘生讲，燃气管网安全责任重大，希望全社会都关心爱护。
3: 咁我关心呢就唔系一家一户嘅问题，佢哋都有讲，即系话有日常有巡查啦，亦都有呢个热线电话，因为我就喺公路边住啊嘛。
4: 你聽咗佢咁嘅解釋之後，感覺會唔會消除你嘅疑慮？
3: 咁因為佢比較專業，所以我哋覺得咁嘅話咧，就個疑慮冇咁大咯。但係應急嗰度，我哋覺得即係又唔係話佢一個廣華燃氣做得到嘅。
4: 即係希望除咗廣華努力之外，我哋政府啊，
3: 相關嘅政府部門啊，村沿道村居啊，啲居民啊，咁嘅意識要強啲咯。
4: 啊，
3: 大家都比較清晰。
2: 高山用瓶装器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多次发现送到的瓶装器只有 29.5 公斤，理应应该是30公斤。喜威佛山液化石油气回风，钢瓶的重量计算方式是瓶重加气重等于总重量。根据燃气协会2021年3月1号冲装规范通知，净气冲装量为13公斤，因为每个空钢瓶的重量不一样，所以总重量也都不一样。空钢瓶的重量通常标示在瓶身的扶手位置。高山讲，他只想明明白白消费，只要在不差值范围的他都可以接受。
5: 即我对我的居民来讲，我就需要命买标价，心甘情愿无所谓。但问题上我要保证足量足实，我认真拆计，即如果主要你说相差过 0.3 啊，即是 0.12 那些东西，老实讲我算数一费时计较，即是我们没说转一搵时端，你同你争同你错嘅问题，冲咗咁多次，我每次称佢得过三次定四次系啱好30嘅啫，其他嘅话都系29.7啊，29.8啊咁。
2: 目前瓶装液化石油气公司按规定系要落实除瓶安。

0: 检制度嘅。有市民提出咁样做系出于何种考虑呢？广信燃气回复，呢个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2023年提出嘅强制性要求，旨在压实企业嘅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用户端嘅事故。除屏安检系要求配送员喺送气嘅时候，要对用户嘅屏、管、阀、灶、用气环境等五个方面开展检查。餐饮用户嘅仲需要检查燃气报警器，实现送一次气、安检一次、宣传一次。针对市民担心嘅收费问题，广信燃气公司回复：除屏安检系免费服务，严禁借机搭售或者系乱收费。送气工必须持证上岗，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上传记录，实现一户一档监管追索。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杏坛镇人民政府，敬请留意。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系啦，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嘅，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就杏坛嘅政务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两个网络渠道佛山家 App 同埋淘哥帮忙视频号咧，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落嚟咧，我哋都系借住上线嘅机会咧，首先希望向杏坛镇胡永峰镇长咧了解一个关于产业发展嘅一个工作吓，区委咧提出打造世界级智能制造高地，增创湾区小深圳嘅。咁啊，睇翻咧，杏坛亦都系坐拥相当多嘅一个突出品库嘅，包括空间大啦、平台新啦，同埋港口通嘅。咁啊，点样喺全区发展大局入边可以稳准定位咧？可以刚起担当咧，将呢啲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嘅产业嘅增量咧？我哋有请咧胡镇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具体嘅举措嘅。系，有请。
3: 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喺度亦都多谢关注杏坛嘅发展啦。过去嘅五年入边咧，就我哋供应嘅工业用地接近咗4000亩，落地嘅优质嘅项目亦都接近50个，投资额接近300亿。亏上嘅工业喺232家，五年之后到依家嘅409家，高新嘅企业亦都由195家增到接近500家。杏坛区域入边嘅汉高集团喺深交所亦都成功上市。佛山嘅综合保税区依家已经系分间运作咗一年嘅。进出嘅货值亦都接近40亿元。港口嘅吞吐量亦都达到1200万吨，亦都成为咗珠江西岸最大嘅外贸支线港。喺顺德嘅高新区嘅二期入边，亦都接近有1000亩嘅产业工业用地嘅全面铺开。喺去年，杏坛嘅供电嘅增速系全区排名第一，固头嘅增速系全区排名第二。啱先讲嘅呢啲数据同埋成绩咧，都有目共睹咁见到我哋杏坛呢几年嘅经济发展，嘅势头非常迅猛。根据区委嘅部署啊，顺德要打造湾区嘅小深圳，杏坛应该要点担当？喺度咧，我有3点嘅一个思考同各位听众嘅一个分享。首先咧，就要用好空间嘅资源，用好我哋手头上接近成1000亩嘅工业用地。杏坛系将家电、新材料、高端五金作为主导嘅产业，依托我哋头部嘅企业供应链揾配套嘅项目，亦都积极靠拢抢揸深圳、上海、杭州呢啲先进发达地区嘅一啲创新嘅资源嘅外人，争取一批成长性比较好嘅企业能够落地我哋杏坛，同时亦都做好我哋存量本地嘅企业嘅培育，推动更多企业喺小升规改股、股上市呢几个快别上面咧，就实现更多嘅上市企业数量嘅一个突破。其次咧，就將我哋啱先講到嘅三大平台嘅疊加效應發揮出嚟。佛山嘅中保區、順德嘅高新區同埋順德嘅新港，呢三大嘅國家級嘅平台咧，就要真正發生好佢哋嘅化學反應。目前我哋嘅推進有3件嘢係要做嘅，一個咧就係、三大平台要依據我哋嘅保税研發嘅一啲業態服務企業， 用足我哋保税。

0: 出海。其次咧就喺全区嘅产业协同方面咧，就要找准定位，依托新一代嘅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立足全新嘅一个条件嘅配套同埋支撑。具体啲嚟讲咧，就紧盯我哋巨新智能嘅产业链嘅通讯底层嘅环节，同北教嘅机器人、大量嘅智能训练、容桂嘅视觉感知，呢啲提供射频器件同埋通讯模块嘅配套，同时亦都深化同隔篱嘅龙岗啊、君安啊、勒流嘅 F4 嘅一个组团嘅协作，建立大家嘅一个供需关系嘅共享清单，达到资源嘅共享。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聚焦产业一个服务啦，加快中兴现代人才嘅产业园嘅一个配套，推动工业园区同埋产业社区一个转型，使到人才留得住、发展好。总之，杏坛会将每一块土地用好，每一个平台做好，每一个服务做好，为打造顺德喺湾区嘅小心就作出我哋杏坛嘅必要贡献。
1: 好嘅，多谢晒胡振章嘅介绍吓。咁啊，头先咧，胡振章亦都介绍咗啦，喺呢一个产业发展方面啦吓，咁啊，已经取得嘅一啲成绩啦，咁同埋接住落嚟嘅一啲嘅举措嘅，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咧各位市民嘅声音吓，咁啊，特别系企业主啦，大家对于话杏坛嘅一个经济产业提升啦，咁啊，有啲点样嘅睇法，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节目期间啦，拨打0757833983939，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9。
3: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步慢嘅。另外收到高赞大桥容桂往杏坛方向，因为有施工咧，现时人唔多好走，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冠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

0: 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杏坛镇政府噶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我哋揸紧嚟听听呢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2: 早晨。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伍。
1: 伍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反映呢？请讲。
2: 我系咁嘅，近排广东省生态环境国唔系喺度开展紧呢个大气环境扩展个八日工建线嘅。我本人都系住恒山镇镇面嘅，但我即系我住二十几年啊，恒山镇镇面周边呢都系有。好多个传统污染企业拍即系围绕嘅，比如新中大跳个电镀厂啊，科技路个染布厂或者漂染厂啊，恒坛镇南城区个塑料厂啊，即系作为居民，我哋经常大概每个星期后时不时都会喺夜晚闻到企业喺度排放废气啊，污染大气环境，影响人居住环境。我又想问问领导，喺恒坛镇镇面个废气污染咁啊，企业治理方面有咩下一步进展，喺度可以改善我哋个人居环境？
1: 明白，好，听明白咗。伍生吓，咪反映咗三个嘅地点啊，咁亦都提到咧，就系话有呢一个嘅异味嘅嘛，怀疑咧就系企业有一个嘅排放废气嘅情况。嗱，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杏坛监督管理所副所长杜鹏轩杜所长去回应嘅，有请。
3: 吴先生你好，我是杏坛生态所的。关于你反映的几个问题呢，我主要分两个部分来回应。我看你反映的主要是三个地点，一个呢是新冲大桥附近的电镀厂，第二个是科技路的漂染厂。这两个部分呢，经过我们前期的核查呢，我们发现其实新冲大桥和科技路周边的气味呢，源头都是杏坛的漂染工业园区。这两个部分呢，我就合并一起回应。新冲大桥和科技路这边的废气的源头呢，我们核查以后发现是一部分是漂染园区的污水处理厂在废水处理过程中厌氧的一个工艺里面产生的硫化氢以及氨气等恶臭的气体，还有园区内的漂染企业在定型机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定型废气。那针对这两部分废气呢，顺德区生态环境部门和镇的生态所呢，前期也督促污水厂以及漂染企业呢进行了一个提升整治。主要呢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污水处理厂这边呢，我们前期呢已经要求污水处理厂对就是产生臭气的一些水池进行了密闭，然后对活性炭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就确保污水处理的臭气呢经过处理以后达标排放。同时呢对于废水处理工艺呢进行改造，引入了一个缺氧工艺，那引入这个工艺以后呢，就是从源头上就降低了硫化氢的产生。目前呢厌氧池的改造一期工程呢已经完工并投入运行，我们现在正在督促污水厂进行二期的改造，那改造以后呢应该就

0: 会有大幅的一个硫化氢的一个下降。那第二个就是污水那个漂燃企业的定型机的废气，我们对园区的19家漂燃企业的108台定型机呢，全部安装了过程式的在线监控，通过生产设备就是定型机以及治理设施安装数据传输仪呢，实时监控它治理设施的运行状态，确保漂燃企业的定型机废气设施正常运行。经过整治以后呢，园区的废气排放有明显的改善。那今年呢，当前呢，我们顺德区生态环境局和镇政府呢，正在对漂燃园区进行新一轮的全面的提升整治，主要包括污水厂的废水治理的一个升级，建设中水回用工程，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二呢是对于园区的污水厂以及漂燃企业呢进行一起一策的提升整治，主要是聘请专家团队，对于这些企业的废气的产生、处理以及排放的环节全流程呢进行一个排查，对于发现的问题呢进行一个整改。那预计这一轮整改呢将于2027年3月全面完成。我们预计呢就是应该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漂燃园区的废气对周边的一个影响。我们呢下一步我们也生态所执法部门也会加强对周边的一个巡查力度，督促污水厂和企业呢按照规定对一起一策的提升整治加快进度。特别是针对在一些低气压以及下雨天呢，就是空气流通不畅，就是容易影响的时候呢，提前启动预警，就是督促污水厂加大这个除臭设备的一个运行负荷，同时呢也会不定期开展突击性的执法监测，如果有发现超标排放的，我们将会依法处理。这个是我对前面两个地点，就是新冲大桥和漂染那个科技路这边的废气污染的一个回应。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反映的昌教工业区的塑料厂。这里的话呢，前期我们也收到过相关的投诉，我们也对昌教工业区的塑料厂呢进行了一个排查整治。从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在昌教工业区已经关停了4家废旧塑料加工企业，主要就是有不完善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对1家塑料厂呢进行了立案查处。对于园区内的有环保手续齐全的塑料企业呢，就是要求他们提升废气的一个收集处理效率，增加了一些比如密闭空间收集啊，还有那个高效的一个旋流喷淋的一个治理设施，提高废气的治理效率。同时呢，我们要求园区那个工业区的企业呢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尽量避免夜间生产，因为晚上的空气流通不畅，容易扰民。我们也会联合村居呢继续加强对昌教周边的塑料厂的一个排查，防止呢无证塑料厂的一个死灰复燃。如果后续发现有违法生产排污的话呢，我们都会依法严格处理。谢谢。
1: 好，多谢晒杜所长。嗱，我哋睇睇伍生有冇其他嘅疑问啊？伍生，系咁啊。
2: 领导，
1: 请讲伍生，请讲伍生。
2: 领导你好啊。我近期喺恒昌万盛区保利智慧万盛居住，我发现恒昌镇保利智慧万盛距离最近个德贡新措中心产业园只有50米距离。但呢家企业佢系24小时持续生产嘅，佢散发个工业地粪噪音会持续影响到居民嘅正常休息睡眠。我想问一下领导。对于工业24小时生产影响居民正常休息睡眠，在这方面下一步有什么要求？对这个德贡企业进行一个整改。
1: 明白，吴生，听明白。杜所长，刚才吴先生提到的是那个企业可能有机器运作的一个低频的噪声，这方面有没有一个对企业有整改的一个要求呢？
0: 吴先生你好啊。我回应一下吧。就是您反映的应该主要是中兴产业园的德冠有限公司是吧？德冠产业园。这里的话呢，我们前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德冠刚投产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叉车啊、货车的包括生产机器震动，对周边的居民会产生一定影响，因为距离 规划区里。